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橘子皮泡水喝有好处吗？柑橘类的果皮含有纤维素、木质素、果胶等纤维成分以外，也有不少抗氧化物质，并且其中的含量比果肉里还要高。但是提取出来制作精油的时候，需要化学助剂来帮助溶出，我们自己泡水是泡不出来多少的，所以不要指望用橘子皮泡水有多少保健效果了。柑橘类的果皮中含有大量的香味物质，能够带来让人愉悦的气味，不少香薰液都是用柑橘类水果皮提取的。如果喜欢这个味道，倒是可以把果皮留下来晒干后当香包用，烹饪肉类时也可以用来去腥。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的红色馆藏要为大家介绍的文物是一张1949年6月14日的《浙江日报》，上面刊登了杭州青年卢月梅向毛泽东主席献词的有关报道。这张旧报纸现收藏于杭州青年运动史馆。卢月梅，浙江杭州人，1941年入学杭州女中，也就是现在的杭州第14中学。194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杭州青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月梅从小就深刻感受过日寇的残暴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腐败。在杭州女中读书期间，她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并逐渐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日伪广播电台，卢月梅在中共地下党员王连芳的介绍下进入浙江广播电台工作。由于表现积极主动，她渐渐地掌握了播音节目的制作权。

深夜，他和被团结过来的技术人员一起收听解放区的广播。趁着台长不太管事儿，他和其他地下党同志一起抓紧机会播放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1949年上半年将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并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3月，杭州解放前夕，卢月梅和丝绸工人蔡安富、浙江大学学生吴大胜、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学生何成四人作为国统区代表，穿越封锁线，秘密北上，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4月，卢月梅抵达江苏淮安，在等待交通员接应时，她遇到了南下干部大队。正是因为南下干部们从卢月梅处提前了解到浙江广播电台的详细情况，解放军才得以顺利接管电台。5月3日，杭州解放当天，留守在电台内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连芳向杭州人民播发了杭州解放的喜讯。5月4日至11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召开。5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香山接见参会代表。接着，卢月梅作为代表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献词，他眼含热泪，用颤抖的声音大声念道：“伟大的毛主席，我们在黑暗中倾听着您的声音，您的声音是我们希望与勇气的源泉，我们日夜渴望着解放大军的南进。现在，在你们历史性的命令下，解放军已经胜利地渡过了长江，解放了南京，解放了杭州。万恶的法西斯统治已经根本垮台了，太阳的光辉已经开始照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千百万兄弟姊妹很快就要得到从来没有享受过的自由了。”这一次光荣的经历让他更加坚信自己的信念，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卢月梅向毛主席献词，既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时刻，也是杭州青年向党中央和全国青年发出了向往光明、追求希望的青春之声。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一份1928年江西宁冈县农民缴纳土地税的记录清单，现收藏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中。这张土黄色的毛边纸清单长 72.5 厘米，宽 23.5 厘米，呈长方形，上面的文字竖行排列，为黑墨色的行书字体，字迹比较清晰。清单详细记载了1928年间江西宁冈县新城区桥上乡农民缴纳土地税时上交谷物的数量和时间。这份看似寻常的记录清单，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人民向新生的红色政权积极交纳土地税、支持革命战争的历史见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土地革命怎么搞？毛泽东开始对湘赣边界的土地状况调查研究，他发现湘赣边界的土地60%以上在少数地主手里，只有不到40%在农民手里。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在湖南陵县水口、江西宁冈、大龙等地进行分田尝试，没收地主的土地进行分配，贫困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
2: 我和朱军长、陈主任已经商量过了，准备从军队中啊抽调大批的干部，深入到宁冈、永新，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导分田。
3: 好好好，
2: 到底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分田，还是以区乡为单位，你们要好好摸索摸索。
1: 1928年的一天，毛泽东来到井冈山桐木岭哨口下的白泥湖乡，他看到不少老乡忙着往乡政府跑，他忙拽住一个问：老表，你这么急着干什么去啊？
4: 赶着去领分田牌呀，老乡笑着回答。
1: 此时不宽敞的乡政府院里挤满了人，正低头写分田牌的乡政府秘书双眼通红，右手似乎已握不住毛笔。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忙向毛泽东解释，为了赶着写完分田牌，秘书已经2天2夜没合眼，实在写不动了。听了这话，毛泽东二话没说，卷起袖子，拿起毛笔，开始一笔一画的给农民写起分田牌。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当时分田工作十分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28年7月，湘赣边界各县的土地分配基本完成。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正式颁布施行。
5: 井冈山土地法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1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
1: 这部法律解决了土地没收与分配、山林分配与竹木经销、土地税的征收与使用等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土地法实施后，群众欢欣鼓舞，热情歌唱：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 分了田和地，穷人笑哈哈，跟着毛委员工农做天下。拥有了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普遍获得粮食大丰收，得之滴水，报之涌泉，农民踊跃缴纳土地税，用朴素的方法支持革命。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汤根基说，这份1928年江西宁冈县农民交土地税的记录清单就是最好的见证。
3: 土地分下去这一年，宁冈全县的粮食增产20%以上，初步尝到胜利果实的宁冈农民积极向工农民政府缴纳公粮，也就是土地税，用来支援红军。军爱民，民拥军，军民融融雨水情，在这张泛黄的土地税清单上得到最好的诠释。
1: 土地革命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也激发了贫苦农民投身革命的热情，巩固了红军的群众基础。
3: 在黄洋界保卫战中，面临敌众我寡的艰险境地，井冈山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第31团一营，不分昼夜削竹钉、修工事、挖壕沟、运石块、制垒木，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1: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毛泽东的一首《西江月·井冈山》，道出了井冈山军民万众一心的斗争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农村革命根据地呈现出的生机勃勃，也让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6: 我是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90后讲解员许薇薇，出生于1994年，是土生土长的井冈山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的一草一木

幕《幽意井》背后都可能会有一段难忘故事。就像这张斑驳的土地税清单，每次讲解它时，我似乎能看到贫苦农民分得土地时喜悦的笑容，听到农民抱着分田牌激动地喊着红军万岁，也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初心从未改变。追溯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通往未来，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的我会从中汲取前行力量，也将这些力量传递到每个人。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文物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牺牲前写给儿子的绝笔信。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的赵一曼纪念馆内存有一份其儿子抄写的复刻品。1936年8月2号，担任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的赵一曼被押上了开往刑场的火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为牵挂的是唯一的儿子宁儿。忍受着严刑拷打的剧痛，赵一曼向押解他的日本宪兵要来纸和笔，写下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深深眷恋和一位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坚定信仰。
2: 宁儿，母亲对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 眼前这两页已经泛黄的横格信纸，上面字迹有些潦草，还有涂改的痕迹，寥寥数语，一字一泪。然而这并非赵一曼当年亲手书写的原件，真迹已无从寻觅，它的内容被日军隐藏在审讯档案里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晓。这是一封迟到的家书，在赵一曼牺牲21年后，他的儿子才从东北烈士纪念馆的档案中抄了下来。赵一曼纪念馆馆长陈怀忠：
3: 遗书发言的时候都是日文，最后从日文翻译成中文，才保存到现在展出的这一封遗书。
1: 在短暂的一生里，革命与爱情，英雄与母亲，赵一曼如何抉择？从地下党员到游击队政委，这位宁死不屈的战士又是怎样战斗在抗日前线？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1926年，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女军校学员。1927年9月，党组织派赵一曼等同志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仅仅过了一年，1928年冬天，因国内急需女干部，组织安排赵一曼提前回国。那时的赵一曼已经身怀六甲，且患有肺病。丈夫陈达邦万般不舍，给他提了两个建议。
3: 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和赵一曼一起回国；第二个建议呢，就是等到赵一曼把小孩生了以后再回国。当时呢，陈达邦提这两个条件，赵一曼都坚决地反对了。
1: 事至为人不为家，赵一曼费尽周折，只身回国，随后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29年1月，赵一曼和陈达邦的孩子在动乱中降生，取名宁儿。可那时的中国革命形势焦灼，斗争残酷，丝毫没有给这对母子安宁的时光。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一批优秀干部前往东北，赵一曼就在名单之中。那时宁儿只有1岁0.3个月。这一别何时团圆，还能否团圆，揪心的痛让赵一曼不敢再多想。 他来到照相馆，抱着宁儿坐在高背藤椅上拍下一张照片，这也是他和儿子唯一的合影。临行前，他用铅笔写了一封短信，并将照片一同寄给陈达邦。

0: 一身红衣，一把手枪，骑着白马驰骋在林海雪原间，这是他战斗时的模样。敌人惊恐地称他是手持双枪、红装白马的密林女王。赵一曼纪念馆馆长陈怀忠说，
1: 因为他在苏联和黄埔军校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所以他有非常高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他能够把30,000多民众自卫队组织起来，他们辗转于林海雪原、白山黑水，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0: 1935年11月，在春秋岭战役中，赵一曼身负重伤。养伤期间，赵一曼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伪军将赵一曼押送到诸河县公署，关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牢房里。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在1956年接受审判时曾供述：
2: 赵一曼烈士的胳膊和腿都负了重伤，我用鞭子打着他的伤口，拷问他说：“如果不讲出共产党的组织及活动情况，还要打你的伤口，使你痛苦。”
0: 为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又把赵一曼转送到哈尔滨关押，进行了更加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日军档案中这样记载，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人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用电刑，灌辣椒水，整整9个月，各种酷刑轮番实行。赵一曼将刑讯室当作她最后的战场，面对轮番审问，他怒斥敌人：
3: 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0: 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赵一曼却自始至终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情报。失去耐心的日军决定将其处决。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被押往黑龙江诸河县。为杀一儆百，日军将赵一曼绑在一辆马车上，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游街示众。看着乡亲们挂满泪珠的面孔，赵一曼大声喊道：乡亲们不要难过，为抗日而死是光荣的。他一路昂着头高唱红旗歌，这一天赵一曼在诸河小北门外英勇就义，年仅31岁。赵一曼曾说，取名为一曼一超，是因为喜欢一字，一生革命，一心一意，一贯到底，绝不改变。人们不会忘记，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有过这样一位巾帼英雄。他离家别子，舍身殉国，用生命践行了干将热血卧中华的信仰。
4: 我是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讲解员何涛。赵一曼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谱写出的却是绚丽的人生长歌。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我将讲好一曼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让巾帼英雄的形象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激励永远。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写着六项注意的红军包袱皮。这块长94厘米、宽85厘米、粗布做成的包袱皮，曾在井冈山时期被一位红军战士长期使用，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0: 他跟着红军战士一路风吹日晒雨淋，见证了中国工农红军铁一般的纪律。由于布料不易保存，曾经的白布早已变色发灰，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但依稀可以分辨六项注意的内容：捆铺草、上门板、买卖公平、言语和气、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偿、不准乱翻东西。红军战士以工整的字体书写着毛泽东给部队定下的六项注意。这纪律为什么要写在包袱皮上？还要从1927年的一块红薯说起。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南下，准备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起义军形势上虽然已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由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原国民革命军士兵构成的队伍自由散漫惯了，军官打士兵、买东西不给钱的情况时有发生。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正是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饥渴难耐的战士们看见路边田地里长着诱人的红薯，就毫不犹豫地连苗拔起，用衣袖胡乱擦擦泥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因为他知道老百姓对那些烧杀的旧军队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要想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就一定要和当地百姓搞好关系，取信于民。于是毛泽东决心整肃军纪。几天后，在江西吉安遂川县荆竹山一块雷打石上，他扳着手指数出了三条纪律：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工农革命军就要制定一个全新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首先，什么是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第三，砸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三大纪律，也是我们这支部队今后要严格遵守的钢铁纪律。
0: 1928年1月，部队攻占遂川县城，根据指示，战士们要分头下乡发动群众。出发前，毛泽东在进行纪律教育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等要求开始被老百姓所熟知。至此，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基本形成，这也是工农革命军第一条军规的雏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常瑞钦说，
2: 因为红军在这个时候呢要打仗行军，宿营的时候呢就要住到老百姓的家里边，就在屋檐下面，这个把门板卸下来当床板，上面呢铺上铺草。第二天集合出发了，红军战士要把这个门板逐一的都要放上去，把铺草收拾干净。有人说有必要吗？其实不然，正是我们制定了这些严格的纪律，红军在后来的时候才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3: 我孙子也是红军。
4: 营营长的干部，每人拿出一块银元，把乡亲们手里的东西还上一些。
0: 毛泽东要求部队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写在墙上、包袱布上，每到一处，红军战士不仅不乱拿老百姓的东西，还主动帮助老百姓劈柴、挑水、打扫院子。即使在行军途中饥饿难忍，吃了老百姓地里的苞米红薯，来不及找到粮食主人的，他们也会在田间地头写个字条说明情况，留下银元作为补偿。这给老百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老百姓这样歌颂这支部队：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江西吉安遂川县县委党校校长周慧芬说，
5: 有了我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个行为准则之后，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很快地融洽起来。 当时我们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开展了整整一个月的革命活动，在期间很多老表子弟啊纷纷的加入到工农革命军这支队伍里面，他们认定了我们这支队伍，认识到我们这支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0: 中国工农红军的步伐一路向前，走过大江南北，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在不断变化完善。毛泽东将三大纪律中的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把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将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变成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红军在井冈山地区对百姓的秋毫无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1930年至1931年年底，红军先后粉碎了湘赣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三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红军的铁律被编成了歌词，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首嘹亮的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战士们在歌唱中重温纪律要求，人民军队的好作风也随着清脆的歌声传扬开去。从一块红薯到一针一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统一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而这块写有六项注意的包袱皮也正是人民军队开始走向正规化的历史见证。
6: 我是江西省博物馆讲解员黄源，出生于1994年，生在江西这片红土地，家里长辈们总向我们讲起红军故事。如今我有幸成为了一位革命文物的讲解员，大家看到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最鲜活的史料。每一次讲解，我都能感受到我们国家从弱到强一路走来的艰辛。可以说，我们国家的强大是无数敢于流血牺牲的革命者换来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7: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粗粮是相对我们平时吃的精白米面等细粮而言的，比如谷类中的玉米、小米、紫米、高粱、燕麦、荞麦、麦麸，以及各种干豆类，如黄豆、青豆、赤豆、绿豆等，都属于粗粮。那么你知道粗粮吃多少算过多吗？健康成年人每天可以摄入生重250到400克的谷薯类，其中粗粮的量占1/3左右比较合适，最多不要超过主食一半的量。超过这个量，很多人会出现不适感，像小朋友、青少年、老年人，还有消化不好的朋友，则要在此基础上吃更少比例的粗粮。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烧成这个样子噻。
1: 妈们，我病着嘛。
0: 阿姐，儿子，你得着么子病了？快带妈妈看噻。
1: 妈妈。

0: 你猜中。
1: 公子，不是我家小姐猜中，是、哎、
0: 分明是小姐猜中的，怎舍不是啊？
1: 她不是猜，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梅梅，好梅梅，今天真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令妹妹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电影《办公室的故事》录音剪辑。办公室也不乏动人的故事，这统计局里也不光是计划、预算、汇总的报表。据说沉湎在数字世界里的统计人员，自会从那些无穷无尽的数字里品评出令人心醉的诗情画意。倒是怪有趣的，可我们不羡慕也不妒忌，让他们去享用数字，我们还是欣赏故事。这是只诉说烦恼的歌，心中日夜不安宁，总在等着他的来临，可他是谁还不知道，哪

0: 有人说烦恼是幸福的先驱，又说幸福就像漂泊在烦恼湖水中的小船。说来说去，无非是说幸福和烦恼总在一起。嗯，你说呢？我们的主人公纳瓦西里采夫都40了，还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统计师，也许正在成熟，但看纳瓦西里采夫那已经谢顶的脑袋，又似早衰。妻子跟人跑了，留下两个淘气的男孩，烦恼的湖水还在泛滥。纳瓦西里采夫的幸福，怕也跟他当年的满头金发一样，再也回不来了。那他可是个幸福的父亲。
1: 给你40戈比，买2瓶牛奶，可不准忘了。
2: 好。
1: 别忘了吃早点。现在我得跟你算算账，什么时候你才能不再惹祸？
2: 我表现得挺好呀。
1: 为什么都来找我告状？你给我解释解释。还有，你干嘛要吃橡皮泥？
2: 我是蘸着白糖吃的。
1: 橡皮泥吃不得，你大了，该懂了。对了，干嘛把妈吓锁在壁橱里？
2: 这么回事，我锁上了橱门，可是钥匙丢了。哎，
1: 去吧，我看你再敢往老师的椅子上抹浆糊，听见了没有？
2: 好吧，好吧。
1: 这小无赖。
0: 那么西里采夫只有上了班才得到解脱，只要老师不打电话找家长告状，我们的统计师也会徜徉在他的数字世界里，自得其乐。今天送走了孩子，那么谢利采夫还是满面愁云。他的沃夫卡竟然等不到爸爸的下一个发薪日，就又张开了一个大口。不知道是产品质量太次，还是那劳神的儿子太费鞋，鞋面倒完好不露脚趾头，可脚踏实地，硌坏了儿子，爸爸也受不了。
1: 你好，
3: 你
1: 知道吗？若夫卡又把鞋磨破了。
3: 是吗？
1: 从哪儿能借20卢布？发薪就还完。
4: 大家听着。
3: 不知道，等等，我得找片药吃。
4: 也许买儿童车。
3: 给片头疼药。
4: 先别走。
3: 每人交50俄比，给你。
1: 今天又是什么份子？
3: 玛莎·谢里斯涅瓦生孩子。好，在这儿签
1: 名。跟我又不相干。
3: 是男孩还是女孩？还没弄清楚，不是男孩就是女孩。啊，谢谢，在这儿。啊，谁还没交钱？谁还没交钱？
1: 替我也签上名。
3: 谁还没交份子钱？大家先别忙着走啊！
1: 这嗓门真难听。你说我跟谁借20卢布了啊？要是让我当处长就好了。
3: 要是我就让你当，你有能力又有经验，你得找咱们那个冷血动物跟他说说，你不当让谁当呢？
1: 这是不可能的。
3: 走吧，
1: 走吧。
4: 舒拉是男孩是女孩啊？
3: 我不知道。
4: 那你怎么不打听一下？
3: 我没打。你得去找那个冷血动物，跟他说你还有两个孩子要
1: 求。瞧你说的，跟他还提什么孩子？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孩子。丽华，他以为都是根据机关编制出生的，按职务、按级别、工资对号入座的。丽华，
3: 不过当处长能挣50卢布，大街上可没出钱。
1: 那是见不到的。
3: 您好，
1: 问题不在乎钱，这张桌子我坐腻了，坐在这儿我感到像个超龄的学生。哎呀，我能胜任更多的工作。
3: 你这话不该跟我说，你得跟他说。
1: 我才不跟他说这些呢，有失身份，我有人格。
0: 私下里议论领导，总是这样愤愤不平。冷血动物，他给起了这么个混名。统计局局长柳德米拉·普罗科菲夫娜·克鲁金娜是位女首长，业务精通，作风严肃。常年是那件深咖啡色的外套，始终如一的矮板发饰。这位才36岁的女首长，竟又被称作老太婆。克鲁金呢，却有一个活泛的秘书 Vera。Vera 灵活地掌握原则，就像魔术师的乒乓球，变来变去，总在她的手上。 为了拿的是秘书工资，可穿戴是清一色的进口货，谁都说是个谜，魔术师可是不交底。打电话是秘书的职责，打给谁管得着吗？
3: 是你后离开家的，你没忘记把门锁上吧？
5: 应该不会忘记，昨天我们已经离婚了。
3: 当然记得，你是那么粗暴。
6: 对不起，刘德米拉·布洛克耶夫娜在吗？
3: 是的，等会儿。不过你今天早上可是用我的锅煎的鸡蛋，用完了你连洗都没洗。
6: 你抽的烟太刺了，顺便提一句，我叫尤里·格里高利维奇。
3: 过一会儿再打。对不起，我以为您是来访的呢。
6: 他在吗？
3: 在，请吧。你猜我抽什么烟？万宝路。新上任的副局长真阔气，顺手就塞给我一条。他是想跟我拉关系呀，他现在去老太婆那儿了。
5: 现在谁和你拉关系我都不在乎了。
3: 对不起，我不由自主的又给您打电话了，以后再也不打了。
6: 您好，刘德米拉·布洛科夫耶夫娜，我报道来了。
7: 请坐。
6: 请允许我送一件瑞士的纪念品，八色笔，这比批阅文件最合适。黑色表示拒绝，红色表示去会计那儿支款，绿色表示希望，蓝色表示转某某同志院。
7: 谢谢。讲得俏皮。别了，让纳瓦西里采夫到我这儿来一下。
6: 哪个纳瓦西里采夫？
7: 一个很平庸的干部，没精打采，缺乏主动性。遗憾的是，这种人我们这儿很多。那么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您先熟悉一下化学工业处的情况。
6: 我在瑞士搞过化学工业统计，在那里。
7: 然后您再调查一下基建处电子计算机的调试情况。
6: 瑞士的电子计算机。
7: 瑞士有计算机是很好，不过我们有一个让人头疼的单位，这就是轻工业处。糟糕的是，现在连个处长也没有，原来的处长彼得鲁宁调到部里工作去了。
8: 那么谢谢财富来了。
7: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让他进来。
3: 快进去吧。别害怕。
7: 另外，我请您还要特别注意。
1: 对不起，刘德米拉·布洛科夫耶夫娜，您找我了。
7: 坐吧，纳瓦西里采夫同志。
1: 谢谢。托利亚，托利亚，托利亚，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从哪儿来呀？
7: 我就在这儿工作。怎么回事，同志们？
1: 你就在这儿工作？
9: 别好，一直在这儿。你怎么来了？
1: 眼镜、胡子、头都秃了，
9: 还没全秃呢，
1: 真见
7: 你
1: 说
7: 的，
9: 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同窗好友。
7: 是的，我明白。那么西里采夫同志，
9: 等一下，你看我这有点。
7: 那么西里采夫同志，这是您写的报表。
9: 是的。
7: 做事要严肃认真，否则干脆就别做。统计学是门科学，容不得似是而非的东西。
9: 这我知道。
7: 您怎么引用了未经检验的数据？怎么回事？
9: 我检验过的。
7: 您没有注意到，在市场上我们的商品常常是短缺的吗？
9: 是啊，我也常去商店。我
1: 人家瑞士的商
7: 店。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像您这样粗心大意的人没有把他们列入计划。这份报表您拿回去再修改。那么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接着谈我们的事吧。就是说，您作为我的副手，我请您抓一下纪律。遗憾的是，咱们的纪律还很松散。您还有什么事吗？
9: 是的。
7: 什么事？
9: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9: 倒也没什么。
7: 没有，那么您可以走了。工作迟到。
6: 托里克，你在门口等我一下，我马上。
7: 上班时间。上班时间逛商店。不久前还发生一件很不成体统的事情，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有人在女厕所，请原谅。
6: 怎么了？
7: 张贴启事出售连裤袜，预购者速打电话。
6: 是无法容忍。
0: 新来的副局长尤里风度翩翩，一来就显示了他善于打开局面的才干，无处不投缘。跟老同学的不期而遇，副局长自然高兴，那么谢里采夫更是激动不已。啊，顺便提一下，那么谢里采夫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阿纳托利·耶夫列莫维奇，熟人老同学就亲切地管他叫托利克或是托利亚。托利亚当然要把他的最新消息迫不及待地告诉奥利亚。奥利亚哦，就是在上班的路上一个劲儿地怂恿托利亚毛遂自荐当处长的那位中年妇女。他们俩也是老同学，奥利亚还保留着依稀可辨的当年风韵，花色俏丽越发不堪枯萎败谢。时光的风沙在这40年的容颜上留下了过多的印记，哦，就请不要抱怨化妆品的无能为力。
1: 给冷血动物派了个副手，你猜是谁？
3: 我猜不出来是谁呀。
1: 你想一想。
3: 哦，我想不出来。
1: 你好好想想，
3: 到底是谁呀？
1: 尤里卡。
3: 哪个尤里卡？
1: 哪个哪个？好像你跟他没有过交情似的。
3: 是萨马赫瓦了。
1: 正是他。
3: 真想不到，他现在怎么样？
1: 他呀，像个嫩黄瓜。
3: 真的。尤拉。
1: 欧里亚。
3: 哦，天哪，你太漂亮了。
1: 欧里亚，我把他陪衬出来的。你一点也没变样。
3: 哪里？
1: 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3: 我也是。
1: 伙计们找个地方聊聊吧。好，我还不能请你们去我的办公室，那里正在翻修呢。我也像那些新上任的官一样，先要翻修自己的办公室。欧利亚，你过得怎么样？
3: 啊，我挺好的，有一套住宅，就是远了点，在郊区。
1: 走，这边。抽支烟去。
3: 我有个儿子，都14岁了。他爱好体育，跳远成绩是一级少年运动员的标准。
1: 哦，抽这个万宝路。哎，谢谢。
3: 我丈夫也挺好的。恰克洛夫斯基刚给他做了切除胃溃疡的手术，手术非常成功。

0: 给了他一张免费疗养证，他正在野仙突击疗养呢。总之，我过得不错，不比别人差。瞧你，瞧你！我长期郊游，看电影，
1: 国产的电影也是甜的，惬意的。
2: 你怎么样？这两年在日内瓦工作。哦，
0: 瑞士的小礼物。
2: 谢谢。哦，日内瓦怎么样？
1: 非常高兴的。
2: 很复杂。
1: 我说，你能借我二十卢布吗？我很抱歉。
2: 当然，那还用说吗？而且这违反了我的原则。我是从来不向领导借钱的。
1: 我还没正式上任嘛。
2: 是啊，现在还可以。方便的话，一发工资我就还。嗯，算了，谢谢。
3: 尤拉，让你当领导，这太好了。你帮帮托利亚。
2: 怎么了？
3: 是这么回事儿。
2: 托利亚别说了，听见吗？不要再说了。
3: 这种不公平的事太让人生气了。我们处处长位置是个空缺，托利亚是最合适的人选。
2: 托利亚，我求你，少说两句。
3: 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他有两个孩子得养活。妻子是谁？他妻子走了，那个女人把两个孩子都扔给了他。
2: 孩子是我从他手里争过来的，是我不给他，问题不在这儿。万一好，我是那位心理财富。什么？我儿子往人身上透透
0: 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也许我变坏了。
1: 再坏也能领导一个处嘛。
0: 这倒没错。
2: 哎，欧利亚，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也许我变坏了。
3: 再坏也能领导一个处吗？
0: 这倒没错，你们俩等着。哎，欧利亚，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也许我变坏了。
3: 再坏也能领导一个处吗？
0: 这倒没错，你们俩等着。
2: 哎，欧利亚，你跟他解释解释。
3: 你看，他一点也没变。
4: 是的，他要是这么办事儿，他在这儿可是待不长。托利亚，你说实话，现在我这样子还过得去吧？当然，欧利亚，你是没挑的。托利亚没说的老实人。 老实人未必时时说真话，也常常不忍心说实情。不过，奥利亚只要经常振奋，不让开始松弛的眼皮，不加管束的垂落，而你又不是只顾注视他眼角的鱼尾纹，那瞧吧，他的身段，他的微笑，对一个年纪不惑40岁的女人，蛮看得过去了，确实是。
5: 没挑的，哦，千万不要因此怀疑纳瓦西里采夫的诚实美德。但愿我们的女首长也能善于俯察下情。局长同志，
6: 嗯哼，
5: 我有个想法。让纳瓦西里采夫当轻轨处的处长，您看怎么样？哎，他写坏了一份报表，这说明不了什么。
6: 一个人长期做基层工作，难免如此。我早就认识他，他很有才能。
3: 您想提拔您的同窗好友，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但是提拔干部唯一的标准是他的工作能力。
5: 对不起。那么再见吧。事情办得如此孟浪，
3: 就是说太冒失、太莽撞。 怎么做可不像副局长。尤里是会买好老同学，会找个机会自我炫耀。既然让他这样冒风险，刚来就在顶头上司面前这样亮相，只好又让他自己出来打圆场。暂时还办不成。
1: 不过这种事儿，一时半会儿是办不成的，要有点耐性，保准成功。尤拉，我一向是信赖你的。
0: 我知道，没希望。
1: 别害怕，副局长同志，要是有旁人在场，我不会这么亲热的。
0: 你是伙伴室，一向是得体的，欧丽姐。好了，
1: 你们先谈着，我得赶紧到商店去一趟，一会儿午休要关门的。
0: 我们的午休时间成问题啊，1点到2点，正赶上副食店关门。
5: 时间不饶人呢。你还记得他当年的样子？
0: 嗯，是啊。不过你我也不是越活越年轻，不是吗？ 这倒是。
1: 当然，女人就更明显些。
0: 我是说，我非常愿意让我的朋友接任这个职务，我在困难的时候可以依赖他。
1: 那当然，每个新官上任都要安插自己。
0: 我想你是我的人。
1: 当然是。老实说，在这之前我谁的人也不是。
0: 下楼去，我给你看样东西。
2: 请等一下，您是新来的副局长。
0: 是的。
2: 哦，太好了，玛莎·谢里斯涅娃生孩子，请您交50戈比，在这儿签个名。
0: 太妙了，
2: 每人都像您这样就好了。哦，找钱？
0: 不必了，为了玛莎花点钱我舍得。
2: 哎，你交了吗？
1: 我交了。
2: 交了？
1: 我交了。
3: 名目繁多的摊派，偏挂上互相关心、促进团结的招牌。善于此道者，四方吆喝，上下张罗，众人凑份子，他邀功，落个热心公益的美名。凭什么要为这种小市民情趣凑热闹？就是交一个戈壁，也难怪那位谢里采夫吼叫。何况他已经交出的那一份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少。哼，这些并不陌生的情调。
5: 局长对你评价不高，说你是个平庸之辈。
1: 他说对了，
5: 嘲讽。当心，是没有能力的人的防护面具。不过总得想点办法把他打通啊。他有什么弱点？
1: 他根本没有弱点。
5: 他是个不太年轻、不太漂亮的单身女人。
1: 他不是女人，是局长。
5: 好了。Sit down, please.
1: 这是你的汽车。
5: 坐吧，坐吧，小伙子。
1: 哎呀，真不错呀，伏尔加，
5: 新型的。坐吧，坐吧，
1: 简直像小住宅一样。这是什么？
5: 飞利浦。立体声收录机。
1: 箱在车上呢，
5: 两个喇叭一左一右。
6: 尤里·格里高利维奇，我去部里可能不会很快回来。那么，谢里采夫同志，赶快把您的报表修改一下。
5: 局长同志，别忘了，我晚上恐后荒林。
6: 好，我会去的。

0: 你知道吗？我怕他就像怕狼一样。这样吧，今天我在家开个晚会，为我倒着庆祝一下。你也去，家庭气氛无拘无束。你想玩和他打成关系，你要谢谢殷勤，不然的话，我再替你当处长的事，他会大火起来的。怎么
1: 老是那么吼叫？怎么谢殷勤？
0: 这是个好办法。
1: 你要像对待一般女人那样对待她，不成尤了。我办不到，作为一个男人，我不能。啊，不，作为一个男人，我当然。
2: 我也不是让你真心追求她，只不过是这个稍微的跟她套套近乎。
1: 不，就是职位再好，我也不能跟她套近乎。咱们说定了，我可不跟她套近乎。哎，你最好把欧丽亚也请上，你请我不请她，她会怪你的，真的。
0: 为什么请她？
1: 这有什么？
0: 好，8点以前你们一块来。
3: 不管是特意邀请，还是多成关照，以及终于被同意一起来的，都衣食赴宴了。丰盛的晚会，慷慨的主人，光凭这宽敞的一个大套间的居室，也够叫人眼红的了。更何况讲究的陈设、实心的装饰，可这一切，女首长都看得惯了。
0: 这一点咱俩看法也希望
4: 在工作上也一致才好。
0: 当然如此。这个是什么？它叫摩登。
4: 目前在欧洲很时髦，是室内装饰用的。你看，是这么回事。它会使你产生一种动的幻觉。美国人科德尔发明的。现在80年代生活节奏快，忙忙碌碌的，回到家里看看这个玩意儿，神经就会松弛一下。很有意思。
0: 啊，您回到客人那儿去吧，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
4: 怎么能让您一个人在这待着？没关系，我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翻翻杂志，吵吵嚷嚷的，我感到疲乏。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啊。

0: 不用为我操心，我安静一会儿。
1: 给您杂志，
0: 谢谢。
1: 您休息吧。
0: 谢谢。
1: 托里，托里，来一下，
2: 马上来。
1: 托里，托里，
2: 我来了。
1: 他真贪吃，
2: 好吃啊！
1: 天赐良机。约德米拉布洛科夫希望他一个人在那儿休息呢。
2: 让他休息，我不去打扰。
1: 你别犯傻了，你怎么搞的？
2: 又来了，我不行，我真的
1: 没鸡尾酒。
2: 你是主人，你招待吗？
1: 拿着。
2: 哎呀，真的我不行，尤拉，何苦呢？这
1: 我知道他挺可怕的。
2: 我说真的，你饶了我吧，
1: 把他放在田里吓唬麻雀算了。
2: 我怕他，尤拉，我真的怕他。算了吧，尤拉，你说算了，得了，尤拉，
1: 快点去。
2: 哎呀，
1: 机不可失。
2: 我真的怕他，
1: 去吧，去吧。
3: 我可以进来吗，刘德明老伯的科夫伊夫呢？
0: 进来吧，那瓦谢里塞夫同志。
3: 多谢。
0: 坐吧。
3: 谢谢。
0: 别坐这儿。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没事，有事儿。
0: 说吧。
3: 请您喝鸡尾酒。
0: 我是不喝酒的，那瓦谢里塞夫同志。
3: 我也不喝酒。
0: 那您为什么把酒端来？
3: 为了喝呀。这是我的过错。
0: 可惜不是第一次。
3: 刘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呢，我想对您说，您很有洞察力。
0: 从何说起？
3: 您看问题很准，我正在修改报表，他呀眼看着越变越好了，就是报表越变越好。
0: 这我太高兴了，那瓦谢里塞夫同志。
3: 越变越好。刘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呢，您喜欢采蘑菇吗？
0: 什么
3: 蘑菇啊？鳞皮牛肝菌、变形牛肝菌、蜜环菌，还有……
0: 我对这个毫无兴趣。
3: 这，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为您感到惋惜。如果您走进树林，树林，对对，运气好的话，碰上一个好树桩，您就能采一大堆树桩，不，一大堆蜜环菌，还有小白蘑，它们长在白桦树和白杨树底下。您知道吗？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要是雨水少，就得上低洼处去找。对，低洼处去找。就这样，蘑菇喜欢潮湿。
0: 采蘑菇，您是个大专家呢，谢里采夫同志。
3: 采蘑菇是的，我的名字叫阿纳托利耶夫列维奇。
0: 我会记住。您还有什么事吗？
3: 没有了，完了。
0: 您可以走了，那么谢里采夫。
3: 谢谢。
4: 托盘里的酒洒落一地，没站稳的酒杯也差一点跟着掉下去。主人未必心疼酒杯，那瓦谢里塞夫却珍惜自己。见鬼去吧，学不了套近乎讨好领导的演技。
1: 怎么样，为什么不请他喝酒？
3: 人家不喝。
1: 那你们干什么了？都谈什么？
3: 谈什么？谈蘑菇。
1: 蘑菇？
3: 是啊。
1: 为什么谈蘑菇？
3: 跟他谈什么好呢？总不能谈捉蛇吧。我想办法献殷勤，可是我做不来啊。
1: 我懂了。
3: 我最后一次向我妻子献殷勤是12年前的事了，我全忘了。
1: 那么他发现你的意图了吗？
3: 大概没有。
1: 我看你想一辈子当个老统计师。
3: 我不愿意，可是难道我不能想别的办法吗？说实话，我一看见他我腿就发软呢。
1: 那就别站着，坐着聊嘛。
3: 我不是开玩笑，我不知道跟他谈什么好啊。
1: 谈点高雅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3: 高雅的，高雅的倒是容易，就是怕他听不懂啊。我去喝几口，壮壮胆子，然后再去对牛弹琴。
4: 不要卑躬屈膝，也不该傲岸无礼。以酒壮行色，当然不乏英雄气概。别是我们的英雄要借酒壮胆，可也千万不要以酒撒疯。 热情的主人如此关照托利亚，对奥利亚想必不会是有意冷落，总有照顾不到。老同学嘛，那还不好说。
5: 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你怎么不请我跳舞啊？
6: 我请您跳舞，奥利杰·彼得洛夫呢？
5: 这是我强求来的。尤拉，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没去上财政法课，却跑到一家冷饮店，一百阔气要了那么多吃的东西，后来钱都不够付账的了。
6: 当然记得。我问你一件事。那个食品处的波布利科夫怎么样？
5: 是处长。
7: 走这边。
6: 为人怎么样？
5: 官儿迷。啊。尤拉。
6: 什么？
5: 你妻子她不会吃醋吧？
6: 是谁的醋？
5: 我的。
6: 当然会的。
5: 有了，你还记得我们特意到昆采沃去接吻的事儿吗？那片林子已经变成一座城市了。
6: 记得，当然记得。是啊，地方工业处的保罗夫斯基和人怎么样？
5: 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有了。你知道吗？现在我和你一起跳舞，就好像又回到了18年以前。
2: 我去了，
6: 来点高雅的。
2: 行。

0: 你看看，真见鬼，我又来了。我和您不是告别过了吗，纳瓦西里采夫同志？
1: 没错。不过我们可以重新问候一番啊。晚上好，列德米拉布洛科夫伊文娜。晚上好。晚上是不错。我坐下了，可以吗？
0: 嗯，坐吧。
1: 那就谢了。不胜感激，不胜感激。
0: 您不感到寂寞吗？不，我习惯一个人待着。我从来没感到寂寞。嗯，那么我最好走开了。嗯，您可以留下来，您不妨碍我。
1: 感激不尽。要支烟、火柴还是盒子？
0: 谢谢。嗯，
1: 给您点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还是伏特加？
0: 我不是说过吗？我不喝酒。
1: 啊，是是是，看来我的记忆力出了毛病。
0: 什么？你在吃点什么？杂志里说什么？
1: 没什么，一般的东西。瞧，我们坐在这儿像聋哑人，好像无话可说。
0: 我们还是谈点什么吧。关于我的报表已经谈过了，对蘑菇呢？对蘑菇您又不感兴趣。您看，我没理解错吧？是不是？您没有理解错。对坚果您感兴趣吗？做成果酱以后有兴趣。啊，对诗歌呢？对诗歌您是怎么看的？还行。
1: 什么？真的啊？这太好了，列德米拉布洛科夫伊夫娜。那他那诗歌吧，我年轻的时候，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写过诗呢。您写过没有？
0: 没有，我还没有这个才能。
1: 我也没有。我来朗诵一首，您一听就知道我没有。
0: 没有必要，何必冒险呢？
1: 豁出去了，我实在是太想给您留个好印象。
0: 这个目的您已经达到了。
1: 我想再加深一下，独断早期作品吧。嗯。
0: 去爱别人，负担太重。你很美，不必有曲线活动。欣赏你的美貌，无意把生命的秘密猜中。去爱别人。
1: 啊，看起来您年轻的时期比现在要聪明得多。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帕斯捷尔纳克竟是您的笔名。
0: 真没想到您居然懂得诗，而且还知道这诗是谁写的。
1: 诗是好诗，可惜朗读的不好。
0: 这您比我清楚。

0: 这是干什么？怎么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非常感谢你举办了如此成功的晚会，认识您非常高兴，谢谢。库尔尼谢米亚诺维奇，谢谢。
2: 我送你。
1: 再见。再见了，同志们。
3: 再见。
1: 内罗瓦同志，再见。
2: 再见了，柳德米拉普洛科夫娜。再见了，那瓦西里采夫同志。阿纳多利耶夫里面去。这么深情。再见，是不是让我送送你？请，
1: 不必麻烦您了。再见。
2: 要我送你，你们去。
1: 不，我送，我亲自送。请您原谅他，
2: 别怕，没什么，
1: 我很
2: 人不坏，人挺好。
1: 玩得很愉快，
2: 没什么。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怪我，我照顾不周到。
1: 玩得很，
2: 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他吧。
1: 又谁都有喝多的时候。
4: 快快快快快快！您千万不要见怪，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您别往心里去，他都是胡说八道。
5: 干嘛生气呢？了解自己在下属心目中的形象很有意思。谢谢，回家。
4: 明天见。明天可怎么见？但愿女首长宽宏大量，一觉过后不过问不追究，只当是小。
6: 事一桩，不，干脆全忘光。别了，你了解所有人的情况吗？这是我的工作吗？了解纳瓦西里采夫同志。嗯，窝窝囊囊的，带身汉，带着两个孩子。嗯，您还记得基建处那个叫丽莎的吗？就是浅头发。
1: 梳条辫子，娃娃脸儿，现在不在我们局里了。说实话，我记不得了。
6: 那就是他的妻子，他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嘛，跟别人跑了。
1: 嗯。
6: 那个梁吉耶娃怎么忍心扔下孩子？他是母亲呢。母亲，孩子的母亲。
4: 是纳瓦谢里采夫，他是个老实人，心地善良，从不伤人，说话都不带提高嗓门的。是的，从不伤人。听着冷峻的语调，凉飕飕，寒气逼人。可怜的纳瓦谢里采夫到哪儿去找一个能原谅下级的领导？ 可昨天他还趾高气扬地嚷什么对牛弹琴。

0: 不是斗牛英雄，何必抖弄红披风？
1: 早上好，同志们。
2: 尤拉。
1: 哦，早安，奥林卡。昨天晚上到我家做客，我很高兴。
2: 我也是，我站在这儿等你，就是为了谢谢你。
1: 不必了，我很高兴。
2: 你今天有什么打算？
1: 我想休息一下。
2: 啊。
1: 你好，乱世英雄。
3: 你好，
1: 请解释一下昨天晚上。
4: 你好。
1: 你好，中什么邪了？
3: 我说你别折磨我了，我昨天晚上都没睡。
5: 你好。
1: 你好。
3: 早上好。
1: 别难过了，快去道个歉吧。
3: 这可不行，我不好意思见他。
1: 要想坐雪橇，先得抬雪橇。
3: 好，听你的。也许我运气好，他根本不接见我。
6: 哎呀，那瓦西里财富，您的情况不妙啊！老太婆对您发生了兴趣，把您的档案都调来了。
3: 我会被开除的。
6: 为什么？
3: 无理取闹。
6: 哎呀，
3: 维勒奇卡，也许他不会接见我吧。
6: 嗯，你坐着等会儿。那么谢迪财夫来了。
7: 我没叫他来呀、啊。
6: 那我对他说您正忙着呢。
7: 不，这样不太好。你还是让他进来吧。
6: 嗯哼。
3: 怎么样？
6: 快进去吧。
3: 情绪怎么样？
6: 哎呦，
3: 豁出去了。
6: 哎，祝你好运。
3: 谢谢。您好，布鲁克菲亚。不，柳德米拉·布鲁科菲耶夫娜，我来是为了，我也不知道昨天，我昨天是中了什么邪了。
7: 是的，我领教过了。
3: 我像断了链子的疯狗。
7: 这么说还差不多。
3: 就是说链子断了。
7: 好了，坐吧。那么谢里采夫同志。
3: 不能坐。
7: 阿拉多利耶夫里米奇。
3: 不，要死还是站着死好。
7: 坐下，别怕。
3: 谢谢。
7: 有劳大驾，屈尊就坐。
3: 多谢。
7: 昨天
3: 啊，
7: 坐下。您说我丝毫没有人的感情。
3: 昨天我全是胡诌，您不必把我的话当真。
7: 不应该认真对待，因为你说出了我们局里一些人的心里话。您在大庭广众之下。
3: 是的。
7: 对我进行诽谤污蔑。
3: 是污蔑。
7: 您所说的话都是谎言。
3: 全是谎言，
7: 是令人愤慨的谎言。这种谎言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3: 我也不同意。
7: 您总是支支吾吾的。
3: 我没支支吾吾。
7: 我没法摸透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3: 干嘛要摸我？别摸我。
7: 您说我铁石心肠。
3: 哪儿的话，豆腐心肠。
7: 说我冷若冰霜。
3: 不，您热情奔放。
7: 说我没心肝。
3: 您肝胆俱全。
7: 说我干巴巴的。
3: 不，你湿乎乎的。请原谅，柳德米拉·穆洛科夫伊夫娜。
7: 住嘴！请您不要再挖苦我了。
3: 我没有，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不过是我并没有想，我也不明白我怎么就说出个湿乎乎的。我是想说，您很善良，柳德米拉·穆洛科夫伊夫娜，我真是这么想说的。
7: 我不明白为什么。
3: 不，
7: 您这么恨我，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了？我这么痛苦。
3: 您从哪儿断定我那么恨？
7: 我没伤着您呢。
3: 是没有伤。
7: 我没撤您的职。
3: 目前还没有。
7: 奖金我按月发给您。
3: 是领了，柳德米拉·布洛科夫
7: 伊夫娜。我批评了您写的报表，可这是我
3: 的
7: 权利。目前为止，我还是这个局的。
3: 我们
7: 局长
3: 都很敬重您，打心眼里边爱您，真的从心眼深处里，我们都很敬重您，真是。
7: 深处，在很深的深处，以致我无法感觉到。
3: 我应该感觉到，真的。
7: 你胡说些什么呀？你别说了。
3: 很民主。
7: 你又胡说了，
3: 您
7: 别再胡说了。
3: 是这真的。
7: 你怎么说？你
3: 难以相信。如果您叫谁到办公室来，他就像。过节日一样，真的就像过节日一样。
7: 太可气了！
3: 您这是怎么了？
7: 您闯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胡言乱语。
3: 您不要哭，您的职务不该哭啊！
7: 不要您管，不要您管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是领导，这是我领导的事情。
3: 不。哦，水，凉水瓶。

0: 可以进来吗？尤拉，等一等，先出去，我求你，我求你，快出去！我们再开会，开会。
1: 怎么回事？他无理取闹，要把他开除。尤拉，不要过分，尤拉，我要找你谈谈。
0: 等等，让我们把会开完。真是，
1: 不要您在这儿指手画脚的，我是这儿的领导，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是主人，我是这儿的女主人。
0: 对，你是女主人。
1: 又要胡来了，真是个冒失鬼！不要哭了，活见鬼！哭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向保姆那样哄哄您。
0: 那您干嘛要惹我？
1: 那就哭吧，哭吧，哭吧，哭哭，也许对您有好处。您还能哭，这说明您还有救啊！您别管，我去接。我见，喂，见鬼，喂，他正忙着。 部长，什么部长？给我，给我，不，不行，他现在顾不上部长。
0: 给我，
1: 哦，瞧瞧瞧瞧，您干的好事，您怎么能对部领导这么讲话？连我也不敢这样瞧您干。来来来，喝口水。哦，
0: 我们都失去了理智了。
1: 不，大个儿，痛快痛快。
0: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我看成一个怪物？
1: 没事，喝。
0: 不要言过其实，不是所有人，也不是特别怪的怪物，
1: 没关系。
0: 我真受不了了，您走吧，我不想看见您了，我不愿意听您说话了。说实话，我绝对没有想冒犯您，倒是您这么一哭，使我感到您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我身为震惊。好了，您是我烦透了。
1: Lyudmila Prokofievna，请您理解，我是天生的笨嘴拙舌，我想问题什么的都挺正常的，可就是一表达起来。
0: 我想，好了好了，部长说什么了？
1: 鬼知道，我觉得他没听懂我的话，我不习惯和部长对话。如果现在部长让我去，我怎么去见他呀？我眼睛一整天都得是红的，鼻子也是一样。要是用手擦，眼睛就会红；要是等眼泪自己干，谁也看不出来了。
0: 您知道，我很久没这么哭过了。
1: 我多么想一个人大哭一场，可是一个人哭有什么意思？就像酒鬼，自斟自饮一样。是，要是下次您要是想哭，就把我叫来，咱们一块儿哭。
0: 啊，
1: 请您帮我倒点水，谢谢。
0: 我，
1: 您比我强啊。 你有2个孩子，
0: 对，一个是男孩，那个也是。
1: 我呢，只有一个人。每天早晨起了床，我就去煮咖啡。要知道，不是我想吃早饭，而是非吃不可。吃完了早饭，我就去上班。这间办公室和这块小阳台才是我真正的家。可是到了晚上怎么办？要知道我是多么怕过夜晚，我在这儿耽搁的很久。
0: 直到守卫人员那串大钥匙哗啦一响，我才不得不离开这儿。我装作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样子，其实我是无处可去，家里有什么，有台电视机，我连狗都不敢养。白天没人带它出去溜达，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有许多熟人和朋友，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家务事，所以我简直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太婆了。
1: 其实我才36岁，我比你年轻，阿拉多列耶夫里梅奇。我看上去多大？嗯，像35岁，35。
0: 您又说谎了，纳瓦西里采夫同志。
1: 就是，您穿的衣服颜色暗了点儿，
0: 是吗？
1: 暗了点儿，没色彩。
0: 我没注意。
1: 好了，阿拉多列耶夫里梅奇，您回去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对了，顺便问一下，部长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别生我的气，别骂我。
0: 您也别骂我，我跟您唠叨了半天，我的心里话。
2: 穿过感情激越的滔天风浪，小船儿安然地巡游在波平如镜的湖上，不必仰面求情，也不是居高临下一味地发号施令，平起平坐，仿佛月夜泛舟，促膝谈心，这可是料想不到的结局。
3: 契克交50戈比，在这儿签个名。保罗夫斯基过50岁生日。
2: 对这又一次凑份子的吆喝，那么谢里采夫他也不那么介意了。
4: 现在开生日晚会不时髦了。
3: 等您50岁的时候也给您收份子。
4: 我活不到50，太劳神了。
5: 怎么样，托利亚？
3: 拿谢里采夫交50戈比，
4: 老太婆把您开除了。
6: 她不是老太婆。
2: 秘书小姐 Vera 把就发生在身边的这个秘密，居然这样漫不经心地给忽略过去了。人难免犯经验主义，首长在办公室未必只是听汇报、看报表、发指示、下命令，更不是专一的训斥人。那么谢里采夫也是得意忘形，下了班他又闯进局长办公室，一屁股就坐在首长的座椅上，装模作样，念念有词。局长恰好不在，通常局长总是走得最晚，也许是临时到哪儿去了。幼儿园的孩子喜欢装扮老公公，小人物爱揣摩首长心意。那么谢里采夫就为的是来做做游戏。
7: 维拉，请你把当代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请到我这儿来，对，我这儿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问谁？当然是纳瓦谢里采夫了。啊，请进，纳瓦谢里采夫同志，坐呀。亲爱的安纳托利·叶夫列梅奇，根据您的表现嘛，我想提拔您。正像人们常说的，各尽所能嘛，是不是？我们领导也就是我本人，对，也就是我个人有个想法，想任命您啊，对，任命您啊哈，我国统计学界一位骨干，出任轻工业处处长，您本人有什么意见没有啊，安纳多利耶夫列梅奇？
8: 我不同意留德米拉普托科菲耶夫娜，我没有主动精神，反应迟钝，不够机灵，外加胆子小，留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我会把轻工业处，轻轻的工业处的工作搞得很糟的。
7: 请坐。
8: 谢谢。
7: 大胆一点嘛，那么谢里采夫。
8: 谢谢留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
7: 请坐。
8: 好的。我的名字叫安纳多利·耶夫列梅奇。
7: 这个我记住，纳瓦谢里采夫同志。
8: 有必要记住这些琐事吗，尊敬的留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
7: 有必要，纳瓦谢里采夫同志，特别是在我看来，您是最勤恳的。
8: 哦，您说什么？
7: 不是哦哈，而是最勤恳的工作人员。
8: 您过奖了，我值得受这样的宠爱吗？
7: 啊，别人都回家了，而您却像个傻瓜留了下来。
8: 我留下来，正像您指出的那样，像个傻瓜一样留下来，是因为您批评了我的报表，击中了要害。
7: 看来您还很谦虚呀。

0: 请原谅啊，很妙，是啊，甚至很有趣啊。这把椅子您坐着很相称。
1: 不，请原谅，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
0: 不，何必呢？您坐在那儿不是很舒服吗？
1: 不，咱们还是互相换换吧，换换。只是您为什么那样看不起我？为什么把我看得那样糟？
0: 为什么您没有像大家一样回家去呢？您怎么变得如此勤奋了？您自己说过的。
2: 我报表没有写好。是吗？为了这个，您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好怪的念头。
1: 不不，我是想，您能帮助我修改。
2: 您又说谎了，阿拉多利耶夫列梅奇。您留下来不走，是因为怜悯我。今天上午，我不小心当着您的面哭了一场，可能是由于软弱吧，说了些多余的话。您呢，就信以为真了。 其实我一切都好，好极了，不能再好了。而且个人生活算得了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其他的乐趣多着呢。我领导着一个大机关，我爱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尊敬我，甚至还有些人怕我呢。对了，我刚从部长那儿回来，他表扬了我。
0: 所以我完全不需要您的同情和保护。我还以为上午的您是真正的您，可是我错了，现在的您才是真正的您。好了，您快回家去吧。孩子们在等着您呢，快走吧。
3: 令人沮丧，让人扫兴，不该自作聪明。那么谢利塞夫固然聪明过剩，更是憨厚有余。在这奇妙的生活牌局里，他会落个什么样的命运？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请听电影《办公室的故事》录音剪辑。
2: 为了帮助大家回忆，也让没听过上集录音剪辑的朋友认识一下故事的主人公，就请男女主人公们做自我介绍吧。先请谁呢？按官的大小，当然是统计局局长卡鲁金娜在前了。
3: 我呢，只有一个人，每天早晨起了床，我就去煮咖啡。要知道，不是我想吃早饭，而是非吃不可。吃完了早饭，我就去上班。这间办公室和这块小阳台才是我真正的家。可是到了晚上怎么办？要知道我是多么怕过夜晚。我在这儿耽搁了很久，直到守卫人员那串大钥匙哗啦一响，我才不得不离开这儿。我装作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样子，其实我是无处可去。家里有什么？有台电视机，我连狗都不敢养，白天没人带它出去溜达。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有许多熟人和朋友，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家务事，所以我简直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太婆了。其实我才36岁。
2: 男主人公那么西里采夫是个有才华的统计师，也是个被抛弃的不幸的丈夫。怀才不遇的那么西里采夫惧怕局长，他的同事们却偏要他主动去靠拢领导。
4: 我看你想一辈子当个老统计师。
5: 我不愿意，可是难道我不能想别的办法吗？说实话，我一看见他我腿就发软呢。
4: 那就别站着坐着聊嘛。
5: 我不是开玩笑，我不知道跟他谈什么好啊。
4: 谈点高雅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5: 高雅的高雅的倒是容易，就是怕他听不懂啊。

我就喝几口，壮壮胆子，然后再去对牛弹琴。统计师和局长接触一次吵一次，却像是越吵越近乎。那么谢里塞夫固然聪明过剩，更是憨厚有余。在这奇妙的生活牌局里，他会落个什么样的命运？ 那么谢里塞夫在同事当中有两个老同学，一个是新来的副局长尤里，一个是奥利亚。最近奥利亚有点顾不上关心老同学诺瓦谢里塞夫了。奥利亚忽然显得忙碌起来，他家在郊区，过去上班挤车就让头疼。这些日子不嚷了，来得还早，就是忙得心神不宁。 像是丢了什么，又像是捡了什么，舍不得往出掏。

0: 您好，韦洛奇卡，可以吗？
1: 当然，请进。
0: 对不起，请把信交给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
1: 好吧，
0: 请亲自交到他手里。
1: 嗯哼，韦洛奇卡，这是急件。
0: 好嘞，劳驾，请别忘了。
1: 好，这是我的职责嘛。
0: 这封信请别登记。
1: 好吧，我不登记。
0: 尤拉，早上好。
2: 你好，亲爱的，谢谢。
3: 别了，请到我这儿来一下。
1: 来了，局长同志。
2: 早安，维勒奇卡。
1: 和往常一样。
2: 他在吗？
1: 有您封信。
2: 信，谢谢。
3: 我想和您谈谈，费耶拉。
1: 谈什么？
3: 你先坐吧，坐吧。
1: 我注意听着呢。
3: 有件事情，想请你给参谋参谋。
1: 您又想搜集哪个人的情况呢？
3: 不，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总之，你知道，现在流行穿什么？
1: 您指什么？
3: 指衣服，
1: 哦，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呢？哦，对不起，留德米勒·普洛科菲夫呢？
3: 是这样，有一个亲戚从外地小城市来了，她是个女的，她想打听一下。
1: 哦，明白了，这就明白了。那么先说说鞋吧，鞋嘛，是女人的关键，
3: 真的。
1: shoes， 现在呀，讲究穿大袋的，高跟鞋。
3: 哦，对不起，别了 ，shoes， 我听不明白。
1: 就是，英语里的 shoes，
3: shoes，
1: 就是鞋的意思。
3: 哦，是这样。
1: 至于靴子嘛，靴子要高跟的，还要带褶的。
3: 等等，别了，七哥，等等，我得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你别说那么快，等等。
1: 好吧，可以。
3: 我来做个笔记。什么带褶？是鞋跟？
1: 是靴筒。
3: 哦，是的，是的。
1: 您那个亲戚腿长得好看吗？细长。
3: 哎呀，怎么说呢？腿嘛，腿嘛，一般的。
1: 啊，懂了。腿要是不怎么样，就得把腿藏起来。
3: 往哪藏？
1: 穿超长裙呢。您知道吗，路德米拉·普洛科菲耶夫呢？还有一点得注意，要配得恰当。比如说，里边穿一件高领毛衣，或者是立领衬衫啊。最近百货商场来了一批立领衬衫，上面再穿一件布拉伊子，
3: 布拉伊子，
1: 就是运动衫式的上衣，
3: 运动的时候穿的，
1: 平常也穿，穿一件布拉伊子，里边来件立领衬衫，其实嘛，这也不是主要的，哎呀，现在头套又不实心了，
3: 哦，谢天谢地，这就好了。要不然这头上顶着像一幢房子，这多不好。
1: 那倒是，自然点好。
3: 头
1: 套
3: 不
1: 实心了，那就得在脸上下功夫。您知道眉毛在脸上可太重要了。请您原谅，我既然说到这儿了嘛，就得谈谈您的眉毛。
3: 眉毛怎么了？
1: 太不像样子了。
3: 我的眉毛，
1: 您的眉毛这么粗这么密，就得想办法治理。
3: 怎么治理呀？
1: 往下拔呀，薅啊。
3: 怎么薅？
1: 用鸭嘴笔就行呗。
3: 鸭嘴笔？不，亲爱的，多疼啊！
1: 您是个女人嘛，那就得忍着点儿，眉毛要画得细细的，往上这么挑着。
3: 像您这样，
1: 奴我又不是样本儿。
3: 别了，要不要先打点麻醉药，然后再拔呀？
1: 其实嘛，这也不是最主要的，最能把埋头工作的妇女和一般女人区别开来的是
3: 什么？
1: 走路的姿势。瞧，您是怎么个走法的？
3: 我，
1: 简直莫名其妙。 您的屁股撅着，胸挖着，整个身子都佝偻着，简直像个大虾米，直眉瞪眼，大步流星的，像顶木桩子似的往前走。看看我们怎么走。
3: 哎呀，这样走路太不雅观了，天哪！
1: 女人嘛，应当是个谜，头要稍微的往上抬着，眼睛要稍微的往下垂，这儿要放松，肩要向后甩，胯骨以下要自由摆动，轻盈优美，就像豹子起跳的时候那样。男人呐，专门注意这样的女人。
3: 这样走法能学会吗？会不会太难了吧？
1: 哦，叫兔子抽烟都是可能的。原则上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3: 您这样想？
1: 对智商正常的人来说是这样。来，您站起来。整理一下衣服。
3: 哎呀，我真怕掌握不了这门学问。
1: 小事一桩。能学会，别紧张。胸挺出来。
3: 胸，您这是奉承我呢？
1: 大家都奉承。
3: 好了，
1: 后边收回来。
3: 这样。
1: 前面肚子也收回去。
3: 收这儿还是？
1: 跟您怎么说您就怎么做，前后都绷紧，
3: 都收。
1: 好，走，往我这儿走。注意，女性美，步态要轻盈，胯骨以下要放松。好，走。
0: 哎呀，刘德米拉普罗科菲夫娜，你怎么扭起来了，像个下流女人。
3: 买来的。
1: 您是女人、不是大兵
3: 了。
1: 潇洒一点，再潇洒一点，似笑非笑，要让男人觉得您呐、您心满意足。呼吸帅一点，优美一点，别像撂蹶子似的，又不是在遛马。您是一个女人，走，自己走，高兴一点。
0: 哎呦，您往哪儿走啊，刘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您这是往哪儿走啊，
4: 刘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刘德米拉，我们想把马藏到后台柜子里面。
3: 干嘛干嘛藏柜子里？
4: 您说干嘛？不让过生日的看见，不让他高兴得太早。
3: 那么好吧，那藏哪儿呢？
4: 我不是说了，后台柜子里。
3: 装得进去吗？
4: 塞呀！
5: 说了，大公会来一下，快！
4: 公会啊，你们把马藏起来。来了，来了。
1: 这儿没我的事儿
3: 了吧？没事了，谢谢维拉奇卡，我马上就过去把咱们事儿接着办完。
1: 好，
3: 你先过去吧。
1: 等您过来把事儿办完，一样不落。一会儿来吧。
6: 首长当然不必关心如何安顿这匹马，这是件大伙儿凑份子用作生日礼物的工艺美术品。不过他可得关心人，关心还一直抱着这匹马的那位谢里切夫。这是匹足有50公分高的铜铸的马，虽然抱马的人看来倒显得格外轻松。别以为那位谢里切夫也忽然热衷起这类工艺事业了，只不过是那位善于张罗脸份子的舒拉更有一套意识劳动力的本领，在这方面我们的局长也得向这位舒拉取取经。不过首长也关心起人了，毕竟难得。
7: 柳德米拉巴拉科夫伊文娜，你们刚才干什么来着？
3: 您把马放下吧。
7: 不要紧，我有力气。您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没病吧？
3: 无缘无故的我干嘛生病啊？怎么我像有病的样子？不，昨天晚上我玩得很好。
7: 是吗？
3: 我的一个朋友开着自己的富尔加来接我。
7: 他哪来那么多钱？
3: 钱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是个有名的飞机设计师。我们去了饭店。
7: 哪个饭店？
3: 您快把马放下吧，干嘛老抱着马，多沉呢。
7: 我和他难舍难分了。
3: 您问哪个饭店？阿拉戈维饭店。
7: 是啊，
3: 我们在一起吃了，吃了烤子鸡，还有熏鸡，羊肉串儿，羊肉饼，羊肉馅卷儿。
7: 您说什么？
3: 羊肉饼。
7: 喝什么了？
3: 不 葡萄酒和矿泉水。
7: 您不是不喝酒吗？
3: 哦，怎么不喝？好酒我从来不拒绝，何况有个好伴儿。您怎么和马沾上了？快放下吧，您会受内伤的，放下吧。
7: 受不了伤，马很轻，是匹小马，波尼马。晚饭以后又干什么了？
3: 你忘乎所以了，那么谢里采夫同志，快把马放下，干嘛像抱个情人似的？
7: 我喜欢动物。
3: 那我问您，昨天晚上您是怎么过的？
7: 我很简单，坐电车回了家，帮大儿子做功课，他上二年级，然后又哄小儿子，小儿子玩了一会儿，后来我妻子就，我妻子就，
3: 是吗？
7: 是的，是的，叫我们吃晚饭。
3: 您妻子叫丽子？太沉了，我来帮帮您吧。
7: 没事没事。
3: 白白的脸梳两条辫子，
7: 一条辫子，
3: 这是您的前妻，也许您已经换了一个新的。
7: 不，还是原来那个梳辫子的。
3: 得了，您根本就没有妻子，我了解情况，您干嘛总是撒谎？
7: 向您学习，柳德米拉·波罗科夫·吉凡纳，我也了解情况，您根本就没有什么飞机设计师。
3: 您跟我说话怎么这么随便？谁给您这个权利？我是您的局长，您怎么把马给扔了？怎么了？你怎么和他躺下了？
7: 我们没有躺下，是摔倒了。
3: 摔了。
7: 是的，从马上摔下来的。
3: 得了，别装了。
7: 哎呦，我很难受。
3: 您怎么回事？快站起来。
7: 马把我摔垮了。
3: 您快和您的这匹马一块出去吧。
7: 我这儿。
3: 快起来，快出去吧。
7: 这儿起了个包。
3: 包？
7: 不，
3: 这得冷敷啊。
7: 我们这是工伤。
3: 可您这儿没包啊。
7: 就要长出来了。
3: 既然您这样认为，那就找点凉的东西吧。
7: 您干嘛亲自动手呢？您可以叫秘书代劳吗？
3: 什么时候您才能不把我看成是个局长？
4: 柳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布波罗科夫死了。
3: 为什么死了？我没指示啊，怎么了？
4: 死了。
3: 因为什么？为了什么？
4: 我还没弄清楚呢，请交钱买花圈。
7: 交多少？
4: 50戈比，快点交钱买花圈。
7: 要是今天再死个什么人，或者再生个什么人，我可就要饿肚子了。
4: 签个名。
3: 等等，我先来，我毕竟是一级之长。
7: 好，按官大小签名。
4: 谢谢。谢谢。那么谢里采夫，你怎么没把马放到柜子里？你倒会偷懒。
7: 还没有等我和马到位就。
3: 你好点了吗？您那个地方好点了没有？能行吗？
7: 那儿没有。
3: 包，没事儿。您好了。快站起来吧。要不要我帮帮您？
7: 谢谢。
3: 您赶快起来，站起来吧。哎呀，快去干您该干的事儿吧。
7: 再一次请您原谅我和这匹马。我们俩给
3: 您。您现在到底觉得怎么样啊？
7: 实话说吧。和波布里科夫相比，我幸运多了。
3: 好吧，您走吧。
6: 局长在这儿耽搁的时间似乎太长，话也像说多了，早就开始多说了，这叫闲话不闲。科学已经验证，生活中人们要是一句被看作多余的话都不说，将无以甘苦与共融洽相处。局长照样是早来晚走，那么谢里采夫也变得经常是晚走早来。今天他比局长来得还早，那份报表他已经改好。

0: 就等着局长的召唤。
1: 啊，请坐，请坐，咱们看看。啊，很好，很好。您看，您看，只要您肯下功夫，您会干得很好的，不是吗？
2: 我一向喜爱我的工作。我认为离开统计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苦役。
1: 是的。啊，您知道吗，阿纳多利耶夫林梅奇，很有意思。今天早晨我一上班就发现桌子上摆着鲜花。
2: 竟有这样的事？
1: 奇怪了，谁送的呢？
2: 是啊。怎么？我不知道啊。
1: 您怎么看呢？
2: 不知道，依我所知。
1: 不知道
2: 啊？不知道。
1: 不知道，真有意思。看来这是个谜了。
2: 是是。我知道了，是输了。
1: 哪个输了？
2: 就是工会的那个女的。就输了，是这么回事儿，波布里科夫死了，后来他又没死，医院里有一个跟他叫一样名字的人又遇到了这种不幸，可打电话通知了咱们局，完全弄拧了，可是花圈已经买来了，他会不会再死一次，谁也不知道啊。花儿要是糟蹋了，那就太可惜了。于是输了就把波布里科夫拆了，不，波布里科夫的花圈给拆了，分给了女同胞。这是我给他出的主意。
1: 得了，对不上了。
2: 怎么对不上？
1: 就是对不上啊！我上班前来的，这花儿已经就插在这儿了。波布里科夫还活着的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不是这样吗？
2: 是对不上。就是说我的话不对。
1: 看来是不对。
2: 是。
1: 那么是谁呢？您怎么看？
2: 您盯着我，好像怀疑是我把这把草弄到您这儿来的。
1: 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不是一把草。
2: 这
1: 而是一束漂亮的鲜花啊。我怀疑是您送来的，可不知为什么您没有勇气承认。
2: 啊，不，这太可笑了。您为什么要怀疑我这个诚实的人呢？我怎么会想起给您送花呢？您想想，我凭什么呢？真是的。这
1: 怎么您认为就不可以给我送这束花？
2: 可以，我可以给您送花，不过总得有个，比如说像是过生日了，或者三八节。不过我不准备干这种事，我不敢，不敢，不敢。
1: 您老是说谎，那么些
2: 天我没有说谎，我没给您送花，我犯傻了，难道我吃饱了撑的了？算了，我得去工作了，我去办公。
1: 您先是给我送来这束花，然后就来侮辱我。
2: 是的，不，我没有。
1: 拿走吧，您的草拿走。
2: 您还从来没有往别的工作人员脸上扔过东西呢。难道您对我就这么偏爱？
1: 您再说一句，我把凉瓶也扔过去。
2: 假如您这么做，就说明您真的是爱，真的。
1: 您走。
2: 好，
1: 马上走。
2: 马上。
1: 以后我不叫您进来，再也不准。
2: 是的。
1: 到我的办公室来。
2: 不叫不来。
1: 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在非接见日不许您进来。以后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请您到我的秘书那
2: 儿去登记。我没有具体事儿。
1: 出去吧，以后不许进来了。
2: 再见了。
1: 以后永远不许进来，听明白没有？
2: 我再也不到您这儿来了。
1: 不来就不来。
2: 放心吧。不过柳德米老婆的科夫叶芬呢，请您千万原谅我。我再也不，以后绝不干这种事了。门在哪儿呢？
1: 门在门的地方。
2: 门往哪边开？这儿。再见，柳德米老婆的科夫叶芬呢。
3: 爸爸，叫你听电话。
4: 是谁呀？是米萨叔叔吗？告诉他，15分钟以后我给他回电话。
3: 爸爸，是个不认识的阿姨。
4: 我去看看。

0: 我昨天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吧。昨天我大概太急躁了，所以我表现的太不像话了。今天空下来一想，我也许真的不是您送来的那束倒霉的鲜花。不，列德米拉布洛科夫伊凡娜，是我送的。
1: 哎呀，竟是这样！
2: 你简直没良心，简直太不知羞耻了。有人说这位局长怕是心理变态，这样矫情，这样矫揉造作。啊不，36岁的女首长没法再撒娇，只有发火，好像发火才是她的本分。聪明过剩的那位谢利切夫这一回是不是又领会偏了？
3: 现在还说不好。首长的电话是从家里打来的，维尔小姐不知道，首长未必是有意躲避，秘书小姐不愁找不到乐趣。喂，
4: 阿廖娜，你坐稳当点，别摔跟头。你边上的李诺瓦。 就是那个把头发染成浅颜色、老提个买菜兜子的那个人，你回头看看，瞧他脖子上那圈玫瑰多恶心！你听着，阿廖娜，他叫我把一封信转交给副局长，我偶然的看了一眼，当然看别人的信不文明。 不过我看了一眼，就再也放不下了。你听他写的，亲爱的尤拉，我久久下不了决心给你写信。听着，还有呢，40来岁的女人常常会干蠢事儿。嗯，他倒有自知之明。再听着，我又找着了。自从我跟你再次见面以后，我明白了，这些年来我似乎只爱着你一个人。 瞧他，一个快退休的人了，还干这种事儿。阿廖娜，你看，这不是性解放吗？真新鲜。他大概是神经错乱了。哎，这个事儿，你可别随便对别人说呀！啊，
2: 精当的摘录原文，精辟的独家评论，一篇桃色新闻出笼了。 被人这样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传为丑闻，这是咎由自取，只好自作自受。难道这样就是公正？人们识别了裂缝的鸡蛋，也总是要轰走逐臭的苍蝇，不停的嗡嗡，让人厌恶，叫人恶心。 说不定这些个苍蝇还会去向新上任的副局长祝贺，试图亨通，又叫桃花运。不，副局长可是个正人君子。您好，您好，您的信，李诺瓦的。谢谢。哎，给您。哎呀，
5: 列了几个。嗯。
6: 叫舒拉来一趟。
7: 亲转告舒拉，尤里格里高耶维奇找他。哼，我有件难以启齿的事。
6: 您说吧。
7: 不知该怎么说好。我们机关一位女同志的精神状况让我担心。
6: 我猜得出您说的是谁。
7: 除了您以外，还有谁能猜得出？全机关的人。这儿的信息传得真快呀，那就更应该帮助他摆脱危机，向他伸出救援之手。您读读吧。
6: 为什么？
7: 读吧，读吧。
6: 读出声来。
7: 读出声来。
6: 亲爱的，最最亲爱的，尤拉，下面的话还读吗？
7: 读。
6: 可这纯属私人信件。
0: 我没有什么秘密要向群众隐瞒的。
2: 正人君子出手就不凡，该往脚下踹的正好当垫脚石，不妨借此自画光环，找的却又是这么个恰当人选，让惯于奔走脸份子的舒拉去宣扬副局长的作风正派，品德出众。我们的局首长及时开了红灯，他要亲自过问。
1: 格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您交给工会的信又转到我手里了。要是您失望的是对这事儿我和您的观点不一致，我坚决主张这种事不能用群众舆论来解决。
0: 您说起来很轻松，可是我开导他，不是
1: 您这样做，我为您感到羞耻。
0: 还求过他，
1: 要有耐心，要讲求方式方法，
0: 也不可能有什么。
1: 耐心和方法，
0: 我是想
1: 您没有耐心，把信公之于众，这太残忍了。您的做法太低级，难道您不明白吗？
0: 这样吧，我和他好好谈谈。与人为善的，好好和他谈谈。
1: 您这样做我很高兴。
0: 那就好了。我可以进来吗？对不起，我借过您20卢布是吗？什么时候？我要跟你把账算清。
3: 现在在这儿？
0: 必须现在，就在这儿。怪人，15卢布，80戈米，90。好。对了，20卢布，你数一数。
3: 对，都对。
0: 不，你检查一下，马上检查。
3: 得了，都对。
0: 对了，是吗？
3: 你疯了！对不起。
1: 请吧。
3: 有您在场，不过我绝不善罢甘休。
1: 您可以还击吗？
3: 我会还击的，不过用别的方式。

1: 是啊，您违反了纪律，那么谢里采夫同志，您居然敢在局长办公室里打人？
0: 副局长办公室？
1: 这无关紧要。不过您倒提醒我了，下次我在您的办公室揍他。您不但说谎胆小，厚脸皮还打架斗殴。
0: 是啊，我是个硬核桃。看来我得加强对您的管教了。
2: 恳求您多加管教。局首长为这次管教做了精心安排。哎，你可别只管发愣，首长家里哪来了这么位楚楚动人的贵妇？一个容光焕发、掩不住羞涩的女人，莫非？ 她就是局长。现在，连同酒菜齐备的餐桌，都在等候奉命前来接受管教的人。哦，不行，对着镜子的女主人，还要去再修饰一番自己的装扮。请进，门开着。
0: 啊，谢谢，我进来了。啊，
3: 你随便点，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一会儿就来。
0: 我已经进来了，我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3: 我马上就来。您随便坐。
0: 没关系。

0: 您怎么不说话？这衣服我穿着，我穿着不好看。也许我不该穿的。我的样子一定很滑稽吧？如果这些东西太俗气，我可以摘下来。
1: 不，带上。
0: 您知道我是不会打扮的。
1: 您太漂亮了，刘德明老板夸我一番呢。
0: 您真的喜欢？
1: 非常。
0: 我真太高兴了。来，坐下吧，请。咱们吃饭吧。
1: 谢谢。行。
0: 好。要不您坐这儿？
1: 不坐这儿可以。
0: 好，那就坐下吧。
1: 好，谢谢。
0: 请吧，这儿什么都有。当然了，当然您。
1: 我给您斟酒可以吗？怎么样？
0: 可以可以，当然。这儿什么都有。
1: 对对对。
0: 这是葡萄酒。还有矿泉水。
1: 对，葡萄酒，来红的还是白的？
0: 白的吧。不，还是来点红的。红的
1: 对，来红的，红的好。
0: 谢谢，您自己也斟上吧。
1: 对对。谢谢。咱们为什么举杯呢？
0: 为什么？
1: 是啊。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那么为大家的健康吧。
0: 说得太好了。
1: 您真的高兴啊。
0: 喝吧。为了所有人都健康。
1: 对，所有人。
0: 这酒又苦又涩的，不过我得吃点沙拉。
1: 这太好吃了。
0: 您不必客气。
1: 不客气。对了，这是给您的。
0: 谢谢。这太好了，真让我高兴，谢谢。
1: 里面是糖果。
0: 是的是的，我知道是糖果。
1: 您来点这个。
0: 好，谢谢。少点少点，青菜够多的了，少点。谢谢。
1: 来点鱼。
0: 鱼。少点少点够了。
1: 我已经登记要求您接见我，在下周三。
0: 什么事儿？
1: 是个人的事。
0: 那何必等到下星期三呢？现在我们就可以谈谈个人的事。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您现在就说吧。
1: 不，我不反对。现在吗？
0: 是的。
1: 不过我不知道从哪儿谈起。
0: 就从最主要的谈起吧。开门见山。
1: 您说开门见山？
0: 您就说吧。
1: 我请您接受我的。
0: 合理化建议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那么说
1: 哎呦
0: 啊，等等，我马上来，实在抱歉。喂，找您的。
1: 我
0: 是一个女人。
1: 不，一个孩子，若夫卡。就我的两个孩子在家，我怕出了什么事，就把您的，不，咱们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了。
0: 您打吧，没关系，打吧。
1: 喂，若吧，出了什么事？什么油漆？你们到阳台干什么去了？赶快上床睡觉，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再摆弄油漆，我打死你们俩。对不起，刘德米拉布拉科夫媳妇呢，是我的孩子，一般的说，他们挺乖的。
0: 出了什么事了？
1: 油漆不够用了。
0: 什么油漆？
1: 绿色的，我买的。
0: 干嘛用？
1: 油阳台栏杆，可他们用它油了厨房的门，不够用了。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
0: 您刚才说您请求我接受您的。
1: 我
0: 您不是吗？是的，只是我不知道您的态度。哦，您快说吧，您都要把我急死了。天哪，别让我着急。
1: 马上说。
0: 您已经让我急得够呛了。
1: 我也是，您知道吗？我完全，哎呀，真热，一身的汗，可以喝点水吗？
0: 当然有矿泉水。
1: 什么都行，只要是水，给您也倒一杯吗？
0: 好，当然可以，谢谢。

0: 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不，亲爱的柳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你知道吗？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对，另一个也是男孩，两个男孩子，这是个大累赘，对，是个大累赘，绝对是个大累赘。
1: 哦天哪，您怎么能这么说孩子？
0: 柳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
1: 不能这样说。
0: 你别打断我，我本来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我，您是谁？了不起的局长，有才能的领导，动人的女性，还有一个，不，您别反驳我，事实如此，真的。可我算什么呢？凡夫俗子，工资不高，其貌也不扬。
1: 哦，您说什么？
0: 柳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
1: 您
0: 听我说完，您别打断我，您听我说。不，是
1: 完全不是那样。
0: 不是那样，我怕你，我真的怕你。
1: 真的，
0: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说的话。

0: 幸运的，哦不，我们喝下这一杯吧，来，哎呀，我闯了大祸了，
1: 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糟糕，
0: 那个千万元莲我，
1: 红葡萄酒是洗不掉的，
0: 能洗掉，听我的，把裙子脱下来，赶快脱，脱裙子，不不不，现在不行，在这不行，不要脱了，我裤子湿乎乎的，我现在去找盐，我找盐去。
1: 哦，不，阿拉多利耶夫人，你们请，不必了，别弄了，别为他难受了，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哎呀，
0: 快坐下，我撒上盐就吸走了。
1: 反正我再也不穿它了，
0: 没关系，
1: 不要管这裙子了。
0: 你坐一会儿，别动。
1: 这裙子真可恨，让它见鬼去吧。如果您再说这个连衣裙，我就把这连衣裙，
0: 您坐下，
1: 您再说，我就把这连衣裙给烧了。那。 阿拉多利耶夫列梅奇，刚才您的一席话使我非常感动，您哪是什么凡夫俗子，天哪，您是让人那么喜欢，在各方面都让人喜欢。可我正相反，我对您有什么用呢？等等等等，别打断我，求求您听我说，安静，别说话。刚才我认真听您说，一次也没插嘴，现在您听我说，阿拉多利耶夫列梅奇。 我满门心思是工作我的生活已经定了型，我是一个老单身了，我习惯于发号施令，脾气又急躁，我让人过不好日子，哪怕是一个使我有好感的人也是这样。不过问题不在这儿，问题。
0: 问题在于我不相信您。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嘛。我感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您更亲的人了。我也觉得您很亲切。我常想您想的很多。
1: 比应该的多，但是这倒无关紧要。
0: 不，这很重要。
1: 等等，别打断我。我这一生有过一次可悲的经历。有一个人追求过我，我们来往了很长时间，可是后来他跟我的女友结婚了。
0: 我可不打算跟您的女朋友结婚呢。是啊，
1: 您也不会有这种机会了。我和所有的女友断绝了来往，我把他们赶走了，我不要他们了啊！但是这并不说明我打算嫁给您，这样太匆忙，太仓促。
0: 等等，对不起，我不明白，我脑子太不灵活。
1: 您拒绝我的求婚，不是的，您接受了。哎呀，我也不知道。喂，是若婉，
0: 你给我，若婉，
1: 你等等，
0: 怎么回事？什么？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的，
1: 怎么了？
2: 他们把猫塞到下水道里去了。哦，哟，天哪！你上哪儿？快走，快走，咱们快去救猫去。猫，怕是救不了了。这会儿都说不清是谁投入了谁的怀抱。那下水道干嘛要在这时候塞进个猫呢？ 首长还要对他的统计师继续管教。哦，真糟糕！首长这一夜都没睡好，只在惦记那可怜的猫。早安。
0: 猫怎么样？猫说。 自我感觉良好。
1: 猫是这么说的吗？啊，真是个好猫，世界上最好的猫，是不是？

0: 我有个想法，下班出去怎么样？哦，
1: 这个想法上剧院，太好了！我已经100年没去了，可看什么呢？
0: 不知道，看什么都一样。
1: 对，都一样，下班去吧。嗯。

0: 早安，刘德米拉布洛科夫伊夫娜。
1: 早安。
0: 您今天真漂亮。
1: 嗯，从今天开始我要永远这样。有什么新闻呢，尤里格里高耶维奇？
0: 同事们都在议论一件新闻。
1: 啊，什么新闻？
0: 无稽之谈。我不想和您说这些。
1: 啊，不不，还是说吧。
0: 您会知道的。
1: 不，您还是说吧。一切情况我应该了解。
0: 在这签个字。嗯哼。我也不知该怎么说。
1: 是怎么样？
0: 总之，
1: 您就怎么说吧。
0: 人们都说纳瓦西里采夫在追求您。
1: 是的，是有这么回事。那又怎么样？
0: 没什么，不过这会毁坏您的名声。哦，在这情况，
1: 尤里格里高耶维奇。
0: 对的。
1: 我的名声很好，是到了该毁坏的时候了。您怎么看呢？
0: 不过有些情况您不知道。我觉得我有责任提醒您。哦，这再签一下。比方说到我家去，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怎么不记得？
0: 那个时候他就想和您套近乎，他亲口对我说的。为了得到处长的妃爵，我不想贬他，他能够胜任，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工资上去了，功利心满足了。这还有，您可能以为我胡编，为了报复那一巴掌。可是有些细节只有从他本人那里我才可能知道。比方说吧，他怎么请您喝鸡尾酒，他怎么和您大谈特谈采蘑菇。多谢了。
2: 这办公室的故事虽然并不都发生在办公室，倒也波澜起伏，丰富多彩。也许是副局长这番并不高明的谗言还构不成高潮，只好让局首长轻易相信，使他沉陷在痛苦之中，真有点勉为其难。
1: 请你来一下，带上记事本。
3: 我给您办了件好事，瞧，我给您抢购了件立领衬衫，抢得厉害着呢，50个卢布。
1: 谢谢。我口述个决定。记下来。任命为轻工业处处长，并相应的发给增加的职务工资，署上我的名字。
3: 谁呀？您没说任命谁。
1: 我没说。纳瓦西里采夫，阿纳托利·耶夫雷梅奇。
4: 勇敢的向前！啊，维勒奇卡，您今天真迷人啊！对不起，我不敲门了。
5: 您去哪儿？
4: 别让人进来，我们开会啊。蹦蹦蹦蹦，高举着红旗，勇往直前。喂，喂，他不在，他一天都不在。远东军团大举进攻。让那些部长们少打扰我们。
1: 请坐，纳瓦西里采夫同志。
4: 我把门锁上了。
1: 我请您坐下。请坐吧。
4: 不，我请您，请你坐下。我买了两张票，不过不是看剧，而是看马戏。你喜欢吗？
1: 在我的办公室里，不要往桌上坐。
4: 啊，对不起，我懂了。 我还以为我可以例外呢。
1: 我祝贺您了，纳瓦西里采夫同志。我物色很久了，最后也没有找到比您更合适的人选。您精通业务，办事果断，精力充沛，还精明强干，别提多精明了。总之，我已经签发了任命您当处长的命令了。
4: 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
1: 您拒绝这个职务？
4: 不，我只是不想听你这种口气。
1: 别的口气您没有资格。
4: 为什么？我去买票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出了什么事情？
1: 这事儿早就发生了。对您的创造发明，我有了充分的认识。
4: 创造发明？我什么也没有发明。
1: 不要太谦虚了吧。您跟我套近乎要当处长，难道这不是一大发明？
4: 我就知道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是啊，不错，我没有权利为了谋求职位去接近您。可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过后会真的爱上了您。当时我丝毫也没有这种想法。
1: 哎呀呀呀呀，你可真是个可怕的人物。
4: 我？
1: 是的，是您。您的行为不可辩解，您大概还不明白，您的行为多让人厌恶，您知道吗？
4: 可是我有一个可以减轻我过失的理由。现在我爱你，我爱你。
1: 我不相信您。
4: 可您却相信了萨马赫瓦了。
1: 好了，算了吧，上任去吧。您有了一个有意思的新职务，您得下功夫，集中精力，才能胜任。您已经得到了您所需要的东西。
4: 马戏呢？还看不看了？
1: 生活中的马戏够我看的了。
4: 可能是。
1: 不。
4: 我是说，可能是。
1: 不，没有可能。
4: 那么我拒绝接受任命。我为他花的代价太大了。
1: 你又在说谎。
4: 不，现在顾不上说谎。
1: 好了，您去吧。对您的弦外之音我已经不感兴趣了，快去找您的处长办公桌吧。
4: 决定在哪儿？
1: 在秘书那儿。
5: Людмил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Людмил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那瓦西里采夫他留下一份辞职报告。
1: 让那瓦西里采夫到我这儿来一下。
5: 喂，那瓦西里采夫同志吗？

0: 请到局长这儿来一趟。您叫我了？
1: 我读了您的辞职报告，纳瓦西里采夫同志。您就这么读报告？没关系，我再写一份也不难。您可以再写，我照撕不误。哼，
0: 那就写第三份、第四份、第五份，我绝不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我不愿意干，也不想干。
2: 您会的，纳瓦西里采夫。
0: 不会的，赶紧的，同志。
1: 我死也不放您，您是个
0: 我早定了。
1: 是个不可取代的工作人员。
0: 不可取代的人根本不存在，您可以另找一个更正派、更诚实的人，从来不说谎的人。
1: 您呢？您是想找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首长，是不是？
0: 那是当然，何况这不成问题。
1: 您每次闯进我的办公室都是为了侮辱我。
0: 不是我闯进来的，是您叫我来的。
1: 这当然是您求之不得。
0: 您让我没法办公。
1: 我没叫您。
0: 您叫了。
1: 那您去办公好了，谁阻拦您？
0: 阻拦我？我没有阻拦。
1: 您再阻拦，您不在我的报告上签字，我没法办手续。
0: 您写吧。
1: 我写。
0: 我来签。
1: 不签也不行。
0: 离。尹局长可鲁金呢？
1: 勇敢点，
0: 是个任意胡为的人。
1: 往下念。
0: 是这样。
1: 任意胡为的女人。
0: 你可真认真呢、啊，瞧您多细心呢、啊，多诚实啊！
1: 请您不要再取笑我了。
0: 瞧啊，简直像个娇小姐，你说不得了。
1: 我是娇小姐。
0: 啊，对呀，您是个男子汉，真正现代化的男子汉。啊，看您追求女人的方式，啊，是多么的别出心裁。
1: 您怎么可以这样辱骂我？
0: 瞧您说的。
1: 您自以为是局长就可以为所欲为。简直是蛮横无理。
0: 蛮横无理，
1: 您还想打我？
0: 该打就打。
1: 无理，冷血动物。是的是的，您就是一个冷血动物。
0: 你敢这样说？
1: 部长救命啊，你这是干什么？
0: 哎呦，你往哪儿跑？
1: 你干什么？你
0: 打你了。
1: 别打别打，打几下够了。
0: 打你，
1: 别打了，这样打会把我打死的。
0: 打不够的。我哎呀，就哎呀，
1: 我得找同志们开批判会。
0: 打
1: 对，
0: 你往哪儿跑？
1: 代表们，我要自卫了。
0: 宁愿救你了，
1: 你可得当心点。
0: 放心，
1: 你把大衣踩着了，留神。
2: 在办公室里大打出手，戏终于进入高潮。当然不会无休止地打下去，因为九个月以后，那瓦西里采夫家里又添了第三个儿子。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调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0: 情，倘若晒干冬海水，海水晒干深海盐，海盐蒸好腌龙肉，龙肉充饥度荒年，度荒年。
1: 嘿，大胆，你竟敢辱骂龙王！你看你笑的哟，像我似傻。

0: 下呀，啊吓死人呐、啊！小姐呀，龙女她若有小姐这样俊，
1: 嘿，那才正好呢。
2: 如此正好，
0: 劝公子去回家去，得做呀做夫人呐、啊。

踏雪而来，乘香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独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4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

时已黄昏，帐下儿未曾回还，怎不叫人担心？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一还是一。So

0: 天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水壶里的水垢有危险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水垢是怎么形成的。自来水里含有一些矿物质，煮沸之后附着在容器内，日积月累就形成了水垢。水垢的主要成分有碳酸钙、碳酸镁、硫酸钙、硫酸镁、氯化钙、氯化镁等。而水垢的危害主要是让烧水容器的导热性变差，影响烧水效率和水的口感，倒不用担心水垢会导致结石。在容器内加入小苏打、白醋煮沸，都有清洁水垢的效果。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995小贴士。
1: 生活中如果吃的主食太精细，会损失大量 B 族维生素，蔬菜过度浸泡会泡掉大量水溶性维生素，食品放置时间过长或油煎烘烤等烹饪方式都可能减少维生素的含量。如果饮食实在无法改善，这时很多朋友会选择补充复合维生素。复合维生素最好饭后再吃，叶酸、维生素 B、维生素 C 等水溶性维生素如果饭前空腹吃，很快通过胃进入小肠被吸收，还没有完全被人体利用就随着水分流失排出体外了。维生素 A、D、E、K 等脂溶性维生素必须溶于脂肪类食物中才能更好的被吸收，如果空腹服用，大部分都不能被吸收。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有些朋友疑惑，羊肉、海鲜、鱼是发物，生病了是不是要少吃呢？其实营养学中并不存在发物一说。当然，有些人对海鲜、鱼类等食物过敏，那另当别论。优质蛋白质主要来自于蛋、奶、肉、豆类食物，对于多数疾病患者，需要适当的来食用一些牛羊肉、禽肉、鱼肉，来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一些生病的朋友认为羊肉、海鲜、鱼是发物，吃了会加重病情，因此不敢吃这类食物，这样可能会导致蛋白质大量损耗，血浆蛋白严重下降，反而出现营养跟不上、病情恢复慢的情况。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对羊肉、鱼类等物质没有过敏，那么适当的吃一些这样的食物很有必要。另外，对于尿毒症等一些需要低蛋白饮食的特殊朋友，饮食上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啦。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九五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留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

想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维 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吧。
4: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6: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8: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9: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天半户侯，莲花宝座深出兰花手，妙语解开心中事，几家败我几家愁，风雪连天。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今天啊，咱们这一大家子总算聚齐了，来，让我们为新年干杯。小明啊，你期末考试怎么样啊？
1: 还行还行，爷爷。
0: 小丽啊，你工作还好吧？
2: 哎，老爷，我正忙着呢。
0: 小宝，看你玩游戏玩的，这眼镜度数又深了吧？
3: 哎呀，又死了！老爷，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啊，你们就和手机过吧。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和你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别让手机控断了沟通路。
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多情，你竟和我一样。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电影《办公室的故事》录音剪辑。办公室也不乏动人的故事，这统计局里也不光是计划、预算、汇总的报表。据说沉湎在数字世界里的统计人员，自会从那些无穷无尽的数字里品评出令人心醉的诗情画意。倒是怪有趣的，可我们不羡慕也不妒忌，让他们去享用数字，我们还是欣赏故事。这是只诉说烦恼的歌，心中日夜不安宁，总在等着他的来临，可他是谁还不知道。那

0: 有人说烦恼是幸福的先驱，又说幸福就像漂泊在烦恼湖水中的小船。说来说去，无非是说幸福和烦恼总在一起。嗯，你说呢？我们的主人公纳瓦谢利采夫都40了，还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统计师，也许正待成熟。但看纳瓦谢利采夫那已经谢顶的脑袋，又似早衰。妻子跟人跑了，留下两个淘气的男孩，烦恼的湖水还在泛滥。纳瓦谢利采夫的幸福，怕也跟他当年的满头金发一样，再也回不来了。那他可是个幸福的父亲。
1: 给你40戈比，买2瓶牛奶，可不准忘了。
2: 好
1: 啊。别忘了吃早点。现在我得跟你算算账，什么时候你才能不再惹祸？
2: 我表现得挺好呀。
1: 为什么都来找我告状？你给我解释解释。还有，你干嘛要吃橡皮泥？
2: 我是蘸着白糖吃的。
1: 橡皮泥吃不得，你大了该懂了。对了，干嘛把玛夏锁在壁橱里？
2: 这么回事，我锁上了橱门，可是钥匙丢了。哎，
1: 去吧，我看你再敢往老师的椅子上抹浆糊，听见了没有？
2: 好吧好吧，
1: 这小无赖。
0: 那么谢利采夫只有上了班才得到解脱，只要老师不打电话找家长告状，我们的统计师也会徜徉在他的数字世界里，自得其乐。
3: 开往莫斯科的电信火车在3站台发车。开往莫斯科的电信火车在3站台发车。
0: 今天送走了孩子，那么谢利采夫还是满面愁云。他的沃夫卡竟然等不到爸爸的下一个发薪日，就又张开了一个大口。不知道是产品质量太次，还是那劳神的儿子太费鞋，鞋面倒完好不露脚趾头，可脚踏实地硌坏了儿子，爸爸也受不了。
1: 你好，你知道若夫卡又把鞋磨破了？
4: 是吗？
1: 从哪儿能借20卢布？发薪就还。
5: 大家听着，
4: 不知道。等等，我得找片药吃。
5: 你去哪儿？公车。
4: 给片头疼药。
5: 先别走。
4: 每人交50俄比，给你。
1: 今天又是什么份子？
4: 玛莎·谢利斯涅瓦生孩子。好，在这儿签
1: 名。跟我又不相干。
4: 是男孩还是女孩？还没弄清楚，不是男孩就是女孩。啊，谢谢，在这儿。啊，谁还没交钱？谁还没交钱？
1: 替我也，
4: 好，
1: 签上名。
4: 谁还没交份子钱？大家先别忙着走啊！
1: 这嗓门真难听。你说我跟谁借20卢布了啊？要是让我当处长就好了。
4: 要是我就让你当，你有能力又有经验，你得找咱们那个冷血动物跟他说说，你不当让谁当呢？
1: 这是不可能的。
4: 走吧，
1: 走吧。
5: 舒拉是男孩是女孩啊？
4: 我不知道。
5: 你怎么不打听一下？
4: 我没打。你得去找那个冷血动物，跟他说你还有两个孩子要
1: 瞧你说的，跟他还提什么孩子？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孩子。你好，他以为都是根据机关编制出生的，按职务、按级别、工资对号入座的。你好，
4: 不过当处长能挣50卢布，大街上可没出钱。
1: 那是捡不到的。
4: 您好，
1: 问题不在乎钱，这张桌子我坐腻了，坐在这儿我感到像个超龄的学生。哎呀，我能胜任更多的工作。
4: 你这话不该跟我说，你得跟他说。
1: 我才不跟他说这些呢，有失身份，我有人格。
0: 私下里议论领导总是这样愤愤不平。冷血动物，他给起了这么个混名。统计局局长柳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卡鲁金娜是位女首长，业务精通，作风严肃，常年是那件深咖啡色的外套，始终如一的矮板发饰。这位才36岁的女首长竟又被称作老太婆。卡鲁金呢，却有一个活泛的秘书 Vera 灵活地掌握原则，就像魔术师的乒乓球变来变去，总在她的手上。 为了拿的是秘书工资，可穿戴是清一色的进口货，谁都说是个谜，魔术师可是不交底。打电话是秘书的职责，打给谁管得着吗？
4: 是你后里开家的，你没忘记把门锁上吧？
6: 你该不会忘记昨天我们已经离婚了？
4: 当然记得，你是那么粗暴。
7: 对不起，刘德米拉·布洛克耶夫娜在吗？
4: 是的，等会儿。不过你今天早上可是用我的锅煎的鸡蛋，用完了你连洗都没洗。
7: 你抽的烟太次了，顺便提一句，我叫尤里·格里高利维奇。
4: 过一会儿再打。对不起，我以为您是来访的呢。
7: 他在吗？
4: 在，请吧。你猜我抽什么烟？万宝路。新上任的副局长真阔气，顺手就塞给我一条。他是想跟我拉关系呀、他现在去老太婆那儿了。
6: 现在谁和你拉关系我都不在乎了。
4: 对不起，我不由自主的又给您打电话了，以后再也不打了。
7: 你好，刘德米拉·布洛科菲耶夫娜，我报道来了。
8: 请坐。
7: 请允许我送一件瑞士的纪念品，八色笔，这比批阅文件最合适。黑色表示拒绝，红色表示去会计那儿支款，绿色表示希望，蓝色表示转某某藤之月。
8: 谢谢。讲得俏皮。别了，让纳瓦西里采夫到我这儿来一下。
7: 哪个纳瓦西里采夫？
8: 一个很平庸的干部，没精打采，缺乏主动性。遗憾的是，这种人我们这儿很多。那么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您先熟悉一下化学工业处的情况。
7: 我在瑞士搞过化学工业统计，在那里我可能最有趣的就是。
8: 然后您再调查一下基建处电子计算机的调试情况。
7: 瑞士的电子计算机。
8: 瑞士有计算机是很好，不过我们有一个让人头疼的单位，这就是轻工业处。糟糕的是，现在连个处长也没有，原来的处长彼得鲁宁调到部里工作去了。
9: 那么谢里财富来了。
8: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让他进来。
4: 快进去吧。别害怕。

0: 错，
1: 比呀，好，一直在这儿。你怎么来的？
0: 眼镜、胡子、头都秃了，
2: 还没全秃呢。
0: 真见你，
1: 你怎么来了？
0: 这是我的同窗好友。
3: 是的，我明白。那么西里采布同志，
2: 等一下，你看我这有点。
3: 那么西里采布同志，这是您写的报表。
2: 是的。
3: 做事要严肃认真，否则干脆就别做。统计学是门科学，容不得似是而非的东西。
2: 这我知道。
3: 您怎么引用了未经检验的数据？怎么回事？
2: 我检验过的。
3: 你没有注意到，在市场上我们的商品常常是短缺的吗？
2: 是啊，我也常去商店。我
0: 人家瑞士的商
3: 店，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像您这样粗心大意的人没有把他们列入计划。这份报表您拿回去再修改。那么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接着谈我们的事吧。就是说，您作为我的副手，我请您抓一下纪律。遗憾的是，咱们的纪律还很松散。您还有什么事吗？
2: 是的。
3: 什么事？
2: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倒也没什么。
3: 没有，那么您可以走了。工作迟到。
4: 托里凯，你在门口等我一下，我马上。
3: 上班时间，上班时间逛商店。不久前还发生一件很不成体统的事情，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有人在女厕所，请原谅。
4: 怎么了？
3: 张贴启事出售连裤袜，预购者速打电话。
4: 是无法容忍。
5: 新来的副局长尤里风度翩翩，一来就显示了他善于打开局面的才干，无处不投缘。跟老同学的不期而遇，副局长自然高兴，那么谢里采夫更是激动不已。啊，顺便提一下，那么谢里采夫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阿纳托利·耶夫列莫维奇，熟人老同学就亲切地管他叫托利克或是托利亚。托利亚当然要把他的最新消息迫不及待地告诉奥利亚。奥利亚哦，就是在上班的路上一个劲儿地怂恿托利亚毛遂自荐当处长的那位中年妇女。他们俩也是老同学，奥利亚还保留着依稀可辨的当年风韵，花色俏丽越发不堪枯萎败谢。时光的风沙在这40年的容颜上留下了过多的印记，就请不要抱怨化妆品的无能为力。
2: 给冷血动物派了个副手，你猜是谁？
6: 我猜不出来是谁呀。
2: 你想一想。
6: 我想不出来。
2: 你好好想想
6: 到底是谁呀。
2: 尤里卡。
6: 哪个尤里卡？
2: 哪个哪个，好像你跟他没有过交情似的。
6: 是萨马赫瓦了。
2: 正是他。
6: 真想不到他现在怎么样。
2: 他呀，像个嫩黄瓜。
6: 真的。尤拉。
2: 欧里亚。
6: 哦天哪，你太漂亮了。
4: 欧里亚。
2: 我把他陪衬出来的。
4: 你一点也没变样。
6: 哪里，
4: 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6: 我也是。
4: 伙计们找个地方聊聊吧。
2: 好，
4: 我还不能请你们去我的办公室，那里正在翻修呢。我也像那些新上任的官一样，先要翻修自己的办公室。欧利亚，你过得怎么样？
6: 啊，我挺好的，有一套住宅，就是远了点，在郊区。
2: 走，这边。
4: 抽支烟去。
6: 我有个儿子，都14岁了。他爱好体育，跳远成绩是一级少年运动员的标准。
4: 抽这个万宝路。
2: 哎，谢谢。
6: 我丈夫也挺好的。恰克洛夫斯基刚给他做了切除胃溃疡的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还给了他一张免费疗养证，他正在野仙突击疗养呢。总之我过得不错，不比别人差。瞧你瞧你，我长期郊游看电影，
2: 过场里面也是甜的，惬意的。
6: 你怎么样？
4: 这两年在日内瓦工作。哦，瑞士的小礼物。
6: 谢谢。
2: 哦，日内瓦怎么样？
6: 非常高兴的。
4: 很复杂。
2: 我说你能借我20卢布吗？我很抱歉。
4: 当然了，还用说吗？
2: 而且这违反了我的原则，我是从来不向领导借钱的。
4: 我还没正式上任吗？
2: 是啊，现在还可以。方便的话一发工资我就还。

0: 算了，谢谢。
1: 尤拉，让你当领导，这太好了。你帮帮托利亚。
0: 怎么了？是这么回事儿。
2: 欧利亚，别说了，听听吧，不要再说了。
1: 这种不公平的事太让人生气了。我们处处长位置是个空缺，托利亚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欧利亚，我求你少说两句。
1: 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他有两个孩子得养活。
0: 妻子是谁？
1: 他妻子走了，那个女人把两个孩子都扔给了他。
0: 孩子是我从他手里争过来的，是我不给他，问题不在这儿。喂，你好，我是纳瓦西里塞夫。什么？我儿子往人身上吐吐沫？哎呀，请您狠狠揍他一顿，我得晚一会儿去，我先给他买双鞋，然后马上去接他。谢谢，这小乌拉又闯祸了。
3: 好啊，提巴托利亚的想法。
0: 正合我意。
1: 尤拉，算了，尤拉，奥利亚，看你的为人。现在你是大领导，就不是听你的了。那份报表我写砸了，这事儿根本不成啊，伙计们。
3: 托利亚，
0: 欧利亚，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也许我变坏了。
2: 再坏也能领导一个处嘛。
1: 这倒没错。
0: 你们俩等着。哎，尤拉，别去了。你听我说，现在不是时候。
1: 托利，你不要管。
0: 哎呀，欧利亚，你跟他解释解释。
3: 你看，他一点也没变。
0: 是的，他要是这么办事儿，他在这儿。
4: 可是待不长。托利亚，你说实话，现在我这样子还过得去吧？当然，欧利亚，你是没挑的。托利亚没说的老实人，老实人未必时时说真话，也常常不忍心说实情。不过，奥利亚只要经常振奋。 不让开始松弛的眼皮，不加管束的垂落，而你又不是只顾注视他眼角的鱼尾纹，那瞧吧，他的身段，他的微笑，对一个年届不惑40岁的女人，蛮看得过去了，确实是没挑的。哦，千万不要因此怀疑纳瓦西里采夫的诚实美德。但愿我们的女首长也能善于复查。
5: 下情，局长同志。嗯哼，
6: 我有个想法，让纳瓦西里采夫当轻轨处的处长，您看怎么样？哎，他写坏了一份报表，这说明不了什么。一个人长期做基层工作，难免如此。我早就认识他，他很有才能。
5: 您想提拔您的同窗好友，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 但是提拔干部唯一的标准是他的工作能力。对不起，那么再见吧。事情办得如此梦浪，就是说太冒失、太莽撞，怎么做可不像副局长。尤里是会买好老同学，会找个机会自我炫耀。
2: 既然让他这样冒风险，刚来就在顶头上司面前这样亮相，只好又让他自己出来打圆场。暂时还办不成，不过这种事儿，一时半会儿是办不成的，要有点耐性。
0: 保证成功，
1: 尤拉，我一向是信赖你的。
0: 我知道，没希望。
1: 别害怕，副局长同志，要是有旁人在场，我不会这么亲热的。你说话办事一向是得体的，欧丽姐。好了，你们先谈着，我得赶紧到商店取一趟，一会儿午休要关门的。我们的午休时间成问题啊。
2: 1点到2点，正赶上副使店关门。时间不饶人呢。你还记得他当年的样子？嗯，
0: 是啊。不过你我也不是越活越年轻，不是吗？这倒是。当然，女人就更明显些。
2: 我是说，我非常愿意让我的朋友接任这个职务。我在困难的时候可以依赖他。
0: 那当然，每个新官上任。
1: 都要安插自己。我想你是我的人。当然
0: 是。
1: 老实说，在这之前我谁的人也不是。
0: 夏罗姐，我给你看样东西。
1: 请等一下，您是新来的副局长。
2: 是的。
1: 哦，太好了，马舍谢利子涅瓦生孩子，请您交50戈比，在这儿签个名。
2: 太妙了。
1: 每人都像您这样就好了。
2: 哦，
1: 找钱。
2: 不必了，为了马舍花点钱，我舍得。

0: 你交了吗？我交了。名目繁多的摊派，偏挂上互相关心、促进团结的招牌，善于此道者，四方吆喝，上下张罗，众人凑份子，他邀功，落个热心公益的美名。
1: 凭什么要为这种小市民情趣凑热闹？就是交一个戈壁，也难怪那位谢利采夫吼叫。何况他已经交出的那一份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少。哼，这些并不陌生的情调。
2: 局长对你评价不高，说你是个平庸之辈。
3: 他说对了，
1: 丑，担心是没有能力的人的防护面具。不过总得想点办法把他打通啊。 她有什么弱点？她根本没有弱点，她是个不太年轻、不太漂亮的单身女人。她不是女人，是局长。好了，Sit down, please。这是你的记者。坐吧，坐吧，小伙子。哎呀，真不错呀，伏尔加，新型的。坐吧，坐吧。
4: 简直像小猪宅一样。这是什么？菲利普，立体声收录机。箱在车上的，
1: 两个喇叭一左一右。
4: 尤里格里维奇，我去部里可能不会很快回来，那么谢利采夫同志。
1: 赶快把您的报表修改一下。局长同志别忘了，我晚上不扣荒林。
4: 好，我会去的。
1: 尤拉，你知道吗？我怕他就像怕狼一样。这样吧，今天我在家开个晚会，为我道别庆祝一下。你也去，家庭气氛无拘无束。
5: 你想玩和他搭上关系，你要泄泄阴气，不然的话，我再替你当处长的事，他会大吼起来的。<笑>怎么老
1: 是那么吼叫？怎么献殷勤？这是个好办法。你要像对待一般女人那样对待她。
5: 不成，尤拉，我办不到。作为一个男人，我不能。啊，不不不，作为一个男人，我当然。
1: 我也不是让你真心追求她，只不过是这个，稍微的，跟她套套近乎。
0: 不不，就是职位再好，我也不能跟他套近乎。怎么说定了，我可不跟他套近乎。哎，你最好把欧利亚也请上，你请我不请他，他会怪你的，真的。为什么请他？这有什么？好，8点以前你们一块儿来。哎，这有点不错呀。不管是特意邀请，还是多诚关照，以及终于被同意一起来的，都衣食赴宴了。 丰盛的晚会，慷慨的主人，光凭这宽敞的一个大套间的居室，也够叫人眼红的了。更何况讲究的陈设、实心的装饰，可这一切，女首长都看得惯了。
1: 这一点咱俩看法也是。
4: 我希望在工作上也一致才好。
1: 当然
4: <笑>如此。
1: 这个是什么？它叫摩登。
4: 目前在欧洲很时髦，是室内装饰用的。你看，是这么回事。它会使你产生一种动的幻觉。美国人科德尔发明的。现在80年代生活节奏快，忙忙碌碌的，回到家里看看这个玩意儿，神经就会松弛一下。很有意思。您回到客人那儿去吧，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怎么能让您一个人在这儿待？
1: 没关系，我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翻翻杂志。
4: 吵吵嚷嚷的，我感到疲乏。我喜欢一个人待着，不用为我操心。我安静一会儿。给您杂志，
1: 谢谢。
4: 您休息吧，
1: 谢谢。
4: 托里亚，托里亚，来一下，
1: 马上来。
4: 托里亚，托里亚，来了，他真贪吃。
1: 好吃啊，天赐良机。
4: 嗯，
1: 热德米拉布洛科夫喜欢他一个人在那儿休息呢。
4: 让他休息，我不去打扰。
1: 你别犯傻了，你怎么搞的？
4: 尤拉，我不行，
1: 我真的
4: 没机会去。
1: 你是主人，你招待吗？拿着。 真的我不行，玉兰，何苦呢？这
2: 我知道他挺可怕的。
1: 我说真的，你饶了我吧。
2: 把他放在田里吓唬麻雀算了。
1: 我怕他，玉兰，我真的怕他。算了吧，玉兰，你说算了。
2: 去得了，
1: 哎，玉兰，
2: 快点去。
1: 哎呀，
2: 机不可失。
1: 我真的怕他，
2: 去吧，去吧。
3: 我可以进来吗？刘德明老板的咖啡不呢？
4: 进来吧，那我谢了再夫同志。
3: 多谢。
4: 坐吧，
3: 谢谢。
4: 别坐这儿。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没事，有事儿。
4: 说吧。
3: 请您喝鸡尾酒。
4: 我是不喝酒的，那么谢里塞夫同志。
3: 我也不喝酒。
4: 那您为什么把酒端来？
3: 为了喝呀，这是我的过错。
4: 可惜不是第一次。
3: 柳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呢？我想对您说。您很有洞察力，
4: 从何说起？
3: 您看问题很准，我正在修改报表，他呀，眼看着越变越好了，就是报表越变越好。
4: 这我太高兴了，那么谢了财富同志。
3: 越变越好。刘德米拉巴的科皮夫呢？您喜欢采蘑菇吗？
4: 什么？
3: 蘑菇啊。鳞皮牛肝菌、变形牛肝菌、蜜环菌，还有……
4: 我对这个毫无兴趣。
3: 这，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为您感到惋惜。如果您走进树林，树林，对对，运气好的话，碰上一个好树桩，您就能采一大堆树桩，不，一大堆蜜环菌，还有小白蘑，它们长在白桦树和白杨树底下。您知道吗？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要是雨水少，就得上低洼处去找。对，低洼处去找。就这样，蘑菇喜欢潮湿。
4: 采蘑菇，您是个大专家，那么谢了采蘑菇同志。
3: 采蘑菇是的，我的名字叫安娜托利耶夫列梅杰。
4: 我会记住的。您还有什么事吗？
3: 没有了，完了。
4: 您可以走了，那么谢了采蘑菇。
3: 谢谢。
0: 托盘里的酒洒落一地，没站稳的酒杯也差一点跟着掉下去。主人未必心疼酒杯，那瓦谢里采夫却珍惜自己。见鬼去吧，学不了套近乎讨好领导的演技。
5: 怎么样，为什么不请他喝酒？
3: 人家不喝。
5: 那你们干什么了？都谈什么？
3: 谈什么？谈蘑菇。
5: 蘑菇？
3: 是啊。
5: 为什么谈蘑菇？
3: 跟他谈什么好呢？总不能谈捉蛇吧？我想办法献殷勤，可是我做不来啊。
5: 我懂了。
3: 我最后一次向我妻子献殷勤是12年前的事了，我全忘了。
5: 那么他发现你的意图了吗？
3: 大概没有。
5: 我看你想一辈子当个老统计师。
3: 我不愿意，可是难道我不能想别的办法吗？说实话，我一看见他，我腿就发软呢。
5: 那就别站着，坐着聊嘛。
3: 我不是开玩笑，我不知道跟他谈什么好。
5: 谈点高雅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3: 高雅的，高雅的倒是容易，就是怕他听不懂啊。我去喝几口，壮壮胆子，然后再去对牛弹琴。
0: 不要卑躬屈膝，也不该傲岸无礼。以酒壮行色，当然不乏英雄气概。别是我们的英雄要借酒壮胆，可也千万不要以酒撒疯。热情的主人如此关照托利亚，对奥利亚想必不会是有意冷落，总有照顾不到。老同学嘛，那还不好说。
6: 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你怎么不请我跳舞啊？
5: 我请您跳舞，奥利杰·彼得洛夫呢？
6: 这是我强求来的。 尤兰，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没去上财政法课，却跑到一家冷饮店，你摆阔气要了那么多吃的东西，后来钱都不够付账的了。
5: 当然记得。我问你一件事，那个食品处的波布利科夫怎么样？
6: 是处长。
7: 到这边。
5: 为人怎么样？
6: 官儿迷。啊。尤兰。
5: 什么？
6: 你妻子她不会吃醋吧？
5: 是谁的醋？
6: 我的。
5: 当然会的。
6: 有了，你还记得我们特意到昆采沃去接吻的事儿吗？那片林子已经变成一座城市了。
5: 记得，当然记得。是啊，地方工业处的保罗夫斯基和人怎么样？
6: 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有了。你知道吗？现在我和你一起跳舞，就好像又回到了18年以前。
1: 我去了，
5: 来点高雅的。
1: 嗯，行。

0: <笑>你看看，真见鬼，我又来了。我和您不是告别过了吗，纳瓦西里采夫同志？
1: 没错。不过我们可以重新问候一番啊。晚上好，列德米拉布洛科夫伊文娜。
0: 晚上好。<笑>
1: 晚上是不错，我坐下了，可以吗？
0: 嗯，坐吧。
1: 那就谢了，<笑>不胜感激，不胜感激。
0: 您不感到寂寞吗？不，我习惯一个人待着。我从来没感到寂寞。嗯，那么我最好走开了。嗯，您可以留下来，您不妨碍我。
1: 感激不尽。要支烟、火柴还是盒子？
0: 谢谢。嗯，
1: 给您点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还是伏特加？
0: 我不是说过吗？我不喝酒。
1: 啊，是是是，看来我的记忆力出了毛病。<笑>你在吃点什么？<笑>杂志里说什么？
0: 没什么，一般的东西。
1: <笑>瞧，我们坐在这儿像聋哑人，好像无话可说。
0: 我们还是谈点什么吧。关于我的报表已经谈过了，对蘑菇呢？对蘑菇您又不感兴趣？您看，我没理解错吧？是不是？
1: 你没有理解错。对坚果您感兴趣吗？做成
0: 果酱以后有兴趣。
1: 啊，对诗歌呢？对诗歌您是怎么看的？还行。
0: 什么？真的？这太好了，列德米拉普罗科夫伊夫娜。那谈谈诗歌吧。我年轻的时候，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写过诗呢。您写过没有？
1: 没有，我还没有这个才能。我也没有。我来朗诵一首，您一听就知道我没有。
0: 没有必要，何必冒险呢？
1: 豁出去了，我实在是太想给您留个好印象。
0: 这个目的您已经达到了。
1: 我想再加深一下，读段早期作品吧。嗯。
0: 去爱别人，负担太重。你很美，不必有曲线活动。欣赏你的美貌，无意把生命的秘密猜中。去爱别人。啊，
1: 看起来您年轻的时期比现在要聪明得多。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帕斯捷尔纳克竟是您的笔名啊！真没想到您居然懂得诗，而且还知道这诗是谁写的。
0: 诗是好诗，可惜朗读的不好。
1: 这您比我清楚啊。
0: 那当然了。
1: 不过我的朋友们都说我有朗诵才能，
0: 那是恭维。您读的糟透了。
1: 您对音乐感兴趣吗？我是说随便什么形式都可以啊。我想
0: 您总不至于表演您的音乐才华吧？啊，
1: 我正想唱支歌啊。那
0: 太可悲了。
1: 为什么？大家认为我有副好嗓子，低音是男中音，高音有同音呐、啊，真的有同音。
0: 我发现您有点。
2: 这是干什么？
3: 怎么了？
2: 尤里格里耶维奇，
3: 拉托利亚，来吧，
2: 我们的美男子跳吧！
3: 赶快把这个疯子给我带出去！
0: 你不喜欢我唱歌，也不喜欢我跳舞，这都是林梅，因为你是一块面包。对，面包盖儿。你下，一个面包盖儿。我脸含紧，有理你躲开，没理的事儿，你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开我！
1: 有理个理，高丽叶叶，写让我把话说完。
0: 你没有一点人的感情。对，没有感情。
2: 我脸特别，
0: 你就钻石心肠，
2: 让我说完，让我说完吧。
0: 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还没说完呢，你让我说。
1: 你可以把我开除，
0: 可是让我高兴的事，我当你的面儿，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对，说出来了。
1: 局长同志，
0: 放开我。
1: 我没事，没关系。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非常感谢你举办了如此成功的晚会，那是您非常高兴，谢谢。库尔尼西米诺维奇，谢谢。
0: 我送你。
1: 再见。再见了，同志们。
3: 再见。
1: 内罗瓦同志。
0: 再见，再见了，柳德米拉普洛科夫呢？再见了，纳瓦西列采夫同志，阿纳多利耶夫里梅奇。
1: 这么深情，
0: 再见，是不是让我送送你？
1: 不必麻烦您了，再见。
0: 要我送你吗，局长？
1: 不，我送，我亲自送。
0: 请您原谅他，别怕心里去。
1: 没什么，我很
0: 人不坏，人挺好。
1: 玩得很愉快，
0: 没什么，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怪我，我照顾不周到。
1: 玩得很，
0: 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他吧。
4: 有谁都有喝多的时候。快快快快快快快！您千万不要见怪，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您别往心里去，他都是胡说八道。
1: 干嘛生气呢？了解自己在下属心目中的形象很有意思。谢谢你，回家。
4: 明天见。明天可怎么见？但愿女首长宽宏大量。
5: 一叫过后，不过问不追究，只当是小事一桩，
4: 干脆全忘光。别了，
5: 嗯，你了解所有人的情况吗？这是我的工作吗？了解纳瓦切利采夫同志。嗯，窝窝囊囊的，单身汉，带着两个孩子。
4: 就是欠头发，梳条辫子，娃娃脸儿，现在不在我们局里了。
5: 说实话，我记不得了。那就是他的妻子，他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嘛，跟别人跑了。
4: 那个梁吉耶娃怎么忍心扔下孩子？他是母亲呢。<笑>
5: 母亲，孩子的母亲，是纳瓦谢利采夫。他是个老实人，心地善良，从不伤人，说话都不带提高嗓门的。
4: 是的，从不伤人。听着冷峻的语调，

0: 等你，就是为了，就是为了谢谢你。
1: 不必了，我很高兴。
0: 你今天有什么打算？
1: 我想休息一下。啊。
2: 你好，乱世英雄。
3: 你好，
2: 请解释一下昨天晚上。
4: 你好。
2: 你好，中什么邪了？
3: 我说你别折磨我了，我昨天晚上都没睡。
5: 你好。
2: 你好。
3: 早上好。
1: 别难过了，快去道个歉吧。
3: 这可不行，我不好意思见他。
1: 要想坐雪橇，先得抬雪橇。
3: 好，听你的。也许我运气好，他根本不接见我。
6: 哎呀，那瓦西里财富，您的情况不妙啊！老太婆对您发生了兴趣，把您的档案都调来了。
3: 我会被开除的。
6: 为什么？
3: 无理取闹。
6: 哎呀，
3: 为了奇卡，也许他不会接见我吧。
6: 嗯，你坐着等会儿。那么谢迪财富来了。
7: 我没叫他来啊。
6: 那我对他说您正忙着呢。
7: 不，这样不太好。你还是让他进来吧。
3: 嗯哼。怎么样？
6: 快进去吧。
3: 情绪怎么样？
6: 哎呦，
3: 豁出去了。
6: 哎，祝你好运。
3: 谢谢。您好，布鲁克菲亚。不，柳德米拉·布鲁科菲耶夫娜，我来是为了，我也不知道昨天，我昨天是中了什么邪了。
7: 是的，我领教过了。
3: 我像断了链子的疯狗。
7: 这么说还差不多。
3: 就是说链子断了。
7: 好了，坐吧。那么谢里才不同志。
3: 不能坐。
7: 阿拉多利耶夫里面去。
3: 不，要死还是站着死好。
7: 坐下，别怕。
3: 谢谢。
7: 有劳大驾，屈尊就坐。
3: 多谢。
7: 昨天啊，坐下。您说我丝毫没有人的感情。
3: 昨天我全是胡诌，您不必把我的话当真。
7: 不应该认真对待，因为你说出了我们局里一些人的心里话。您在大庭广众之下。
3: 是的。
7: 对我进行诽谤污蔑。
3: 是污蔑。
7: 您所说的话都是谎言。
3: 全是谎言，
7: 是令人愤慨的谎言。这种谎言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3: 我也不同意。
7: 您总是支支吾吾的。
3: 我没支支吾吾。
7: 我没法摸透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3: 干嘛要摸我？别摸我。
7: 您说我铁石心肠。
3: 哪儿的话，豆腐心肠。
7: 说我冷若冰霜。
3: 不，您热情奔放。
7: 说我没心肝。
3: 您肝胆俱全。
7: 说我干巴巴的。
3: 不，你湿乎乎的。请原谅柳德米拉·穆洛科夫伊夫娜。
7: 住嘴，请您不要再挖苦我了。
3: 我没有，看在上级的份上，我不过是我并没有想，我也不明白我怎么就说出个湿乎乎的。我是想说您很善良，柳德米拉·穆洛科夫伊夫娜，我真是这么想说的。
7: 我不明白为什么。
3: 不，
7: 您这么恨我，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了？我这么痛苦。
3: 您从哪儿断定我那么恨？
7: 我没伤着您呢。
3: 是没有伤
7: 过。我没撤您的职。
3: 目前还没有。
7: 奖金我按月发给您。
3: 是领了柳德米拉·布洛科夫
7: 伊夫娜。我批评了您写的报表，可这是我的权利。目前为止，我还是这个局的。
3: 我们
7: 局长
3: 都很敬重您，打心眼里边爱您，真的从心眼深处里，我们都很敬重您，真是。
7: 深处，在很深的深处，以致我无法感觉到。
3: 不，应该感觉到。真的。
7: 你胡说些什么呀？你别说了。
3: 很民主。
7: 你又胡说了，您别再胡说了。
3: 这真的。
7: 你这么说，你不夸难为情。
3: 如果您叫谁到办公室来，他就像。过节日一样，真的就像过节日一样。
7: 太可气了！
3: 您这是怎么了？
7: 您闯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胡言乱语。
3: 您不要哭，您的职务不该哭啊！
7: 不要您管，不要您管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是领导，这是我领导的事情。
3: 不。哦，水，凉水瓶。
8: 我可以进来吗？
3: 哎呦啦，等一等，先出去。我求你，快出去。我们在开会。
8: 怎么回事？
6: 他无理取闹，要把他开除。
8: 柳德米拉·布洛科夫耶夫娜，我要找你谈。

0: 等等，让我们把会开完。这是不要您在这儿指手画脚的，我是这儿的领导，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是主人，我是这儿的女主人。对，
1: 你是女主人。又要胡来了，真是个冒失鬼。
0: 不要哭了，活见鬼，哭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像保姆那样哄哄您。
1: 那您干嘛要惹我？
0: 那就哭吧。哭哭，也许对您有好处啊，您还能哭，这说明您还有救啊！您别管，我去接。喂，见鬼！喂，他正忙着，不长，什么不长？
1: 给我！不行，他现在顾不上，不长。给我！哦，瞧您干的好事，您怎么能对部领导这么讲话？连我也不敢这样瞧您干。
0: 来来来，喝口水。哦。
1: 我们都失去了理智了。
0: 不，大哥，痛快，痛快！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我看成一个怪物？没事，喝。不要言过其实，不是所有人，也不是特别怪的怪物，没关系。
1: 不，我真受不了了，您走吧，我不想看见您了，我不愿意听您说话了。
0: 说实话，我绝对没有想冒犯您。 倒是您这么一哭使我感到您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我深为震惊。
1: 好了，您使我烦透了。
0: 好了好了，部长说什么了？
1: 鬼知道，我觉得他没听懂我的话，我不习惯和部长对话。 如果现在部长让我去，我怎么去见他呀？我眼睛一整天都得是红的，鼻子也是一样。
0: 要是用手擦，眼睛就会红；要是等眼泪自己干，谁也看不出来了。您知道，我很久没这么哭过了。我多么想一个人大哭一场，可是一个人哭有什么意思？就像酒鬼自斟自饮一样。
1: 是，要是下次您要是想哭，就把我叫来，咱们一块儿哭。啊，请您帮我倒点水。谢谢。您比我强啊，您有两个孩子。
0: 对，一个是男孩，那个也是。
1: 我呢，只有一个人。每天早晨起了床。 我就去煮咖啡。要知道，不是我想吃早饭，而是非吃不可。吃完了早饭，我就去上班。这间办公室和这块小阳台才是我真正的家。可是到了晚上怎么办？要知道，我是多么怕过夜晚，我在这儿耽搁了很久，直到守卫人员那串大钥匙哗啦一响，我才不得不离开这儿。我装作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样子。 其实我是无处可去，家里有什么，有台电视机，我连狗都不敢养。白天没人带它出去溜达，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有许多熟人和朋友，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家务事，所以我简直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太婆了。其实我才36岁。
0: 才36岁，是的，
1: 我比你年轻，阿拉多了耶夫里梅奇，我看上去多大？嗯，像35岁，35。啊，您又说谎了，纳瓦西里采夫同志。嗯，
0: 就是，您穿的衣服颜色暗了点儿，
1: 是吗？
0: 暗了点儿，没色彩。
1: 我没注意。阿拉多了耶夫里梅奇，您回去吧。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对了，顺便问一下，部长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别生我的气，别骂我。您也别骂我，我跟您唠叨了半天，我的心里话。
2: 穿过感情激越的滔天风浪，小船安然地巡游在波平如镜的湖上，不必仰面求情，也不是居高临下一味的发号施令，平起平坐。
0: 仿佛月夜泛舟，促膝谈心，这可是料想不到的结局。
2: 维勒奇卡交50戈比，在这儿签个名。保罗夫斯基过50岁生日。
0: 对这又一次凑份子的吆喝，那么谢里采夫他也不那么介意了。
3: 现在开生日晚会不时髦了。
2: 您50岁的时候也给您收份子。
3: 我活不到50，太劳神了。
4: 怎么样，托利啊？
2: 拿谢里采夫交50戈比，
3: 老太婆把您开除了。
5: 她不是老太婆。
0: 秘书小姐 Vera 把就发生在身边的这个秘密，居然这样漫不经心地给忽略过去了。人难免犯经验主义，首长在办公室未必只是听汇报、看报表、发指示、下命令，更不是专一的训斥人。那么谢里采夫也是得意忘形，下了班他又闯进局长办公室，一屁股就坐在首长的座椅上，装模作样，念念有词。局长恰好不在，通常局长总是走得最晚，也许是临时到哪儿去了。幼儿园的孩子喜欢装扮老公公，小人物爱揣摩首长心意。那么谢里采夫就为的是来做做游戏。
5: 维拉，请你把当代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请到我这儿来，对，我这儿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问谁？当然是纳瓦谢里采夫了。啊，请进，纳瓦谢里采夫同志，坐呀。亲爱的安纳托利·叶夫列梅奇，根据您的表现嘛，我想提拔您。正像人们常说的，各尽所能嘛，是不是？我们领导也就是我本人，对，也就是我个人有个想法，想任命您啊，对，任命您啊，哈，我国统计学界一位骨干，出任轻工业处处长，您本人有什么意见没有啊，安纳多利·叶夫列梅奇？
6: 我不同意，留德米拉·普托科菲耶夫娜。我没有主动精神，反应迟钝，不够机灵，外加胆子小，留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我会把轻工业处，轻轻的工业处的工作搞得很糟的。
5: 请坐。
6: 谢谢。
5: 大胆一点嘛，那么谢里采夫同志。
6: 谢谢留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
5: 请坐。
6: 好的。我的名字叫阿纳多利·耶夫列梅奇。
5: 这个我记住，纳瓦谢里采夫同志。
6: 有必要记住这些琐事吗，尊敬的留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
5: 有必要，纳瓦谢里采夫同志，特别是在我看来，您是最勤恳的。
6: 哦，您说什么？
5: 不是而是最勤恳的工作人员。
6: 您过奖了，我值得受这样的宠爱吗？
5: 啊，别人都回家了，而您却像个傻瓜留了下来。
6: 我留下来，正像您指出的那样，像个傻瓜一样留下来，是因为您批评了我的报表，击中了要害。
5: 看来您还很谦虚呀。这是您的美德。
6: 我的谦虚比起您的洞察力来是微不足道的。尊敬的柳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
5: 请原谅我，原谅。
6: 妙极了，
5: 请原谅。
6: 很妙，是啊，甚至很有趣啊。这把椅子您坐着很相称。
5: 不，请原谅，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
6: 不，何必呢？您坐在那儿不是很舒服吗？
5: 不，咱们还是互相换换吧，换换。 只是您为什么那样看不起我？为什么把我看得那样糟？
6: 为什么您没有像大家一样回家去呢？您怎么变得如此勤奋了？
5: 您自己说过的，我报表没有写好。
6: 是吗？为了这个您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好怪的念头。
5: 不不，我是想您能帮助我修改。
6: 您又说谎了，阿拉多利耶夫列梅奇。您留下来不走是因为怜悯我。今天上午我不小心当着您的面哭了一场，可能是由于软弱吧，说了些多余的话，您呢就信以为真了。其实我一切都好，好极了，不能再好了。而且个人生活算得了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其他的乐趣多着呢。我领导着一个大机关，我爱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尊敬我，甚至还有些人怕我呢。对了，我刚从部长那儿回来，他表扬了我，所以我完全不需要您的同情和保护。
5: 我还以为上午的您是真正的您，可是我错了，现在的您才是真正的您。
6: 好了，您快回家去吧，孩子们在等着您呢，快走吧。
0: 令人沮丧，让人扫兴，不该自作聪明。那瓦谢里采夫固然聪明过剩，更是憨厚有余，在这奇妙的生活牌局里，他会落个什么样的命运？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请听电影《办公室的故事》录音剪辑。
2: 为了帮助大家回忆，也让没听过上集录音剪辑的朋友认识一下故事的主人公，就请男女主人公们做自我介绍吧。先请谁呢？按官的大小，当然是统计局局长卡鲁金娜在前了。
3: 我嘛，只有一个人。每天早晨起了床，我就去煮咖啡。要知道，不是我想吃早饭，而是非吃不可。吃完了早饭，我就去上班。这间办公室和这块小阳台才是我真正的家。可是到了晚上怎么办？要知道我是多么怕过夜晚。我在这儿耽搁了很久，直到守卫人员那串大钥匙哗啦一响，我才不得不离开这儿。我装作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样子，其实我是无处可去。家里有什么？有台电视机，我连狗都不敢养，白天没人带它出去溜达。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有许多熟人和朋友，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家务事，所以我简直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太婆了。其实我才36岁。
2: 男主人公纳瓦西里切夫是个有才华的统计师，也是个被抛弃的不幸的丈夫。怀才不遇的纳瓦西里切夫惧怕局长，他的同事们却偏要他主动去靠拢领导。
4: 我看你想一辈子当个老统计师。
5: 我不愿意，可是难道我不能想别的办法吗？说实话，我一看见他我腿就发软呢。
4: 那就别站着，坐着聊嘛。
5: 我不是开玩笑，我不知道跟他谈什么好啊。
4: 谈点高雅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5: 高雅的高雅的倒是容易，就是怕他听不懂啊。我去喝几口壮壮胆子，然后再去对牛弹琴。
2: 统计师和局长接触一次吵一次，却像是越吵越近乎。那么谢里切夫固然聪明过剩，更是

憨厚有余。在这奇妙的生活牌局里，他会落个什么样的命运？那么谢里塞夫在同事当中有两个老同学，一个是新来的副局长尤里，一个是奥利亚。最近奥利亚有点顾不上关心老同学那位谢里塞夫了。奥利亚忽然显得忙碌起来，他家在郊区，过去上班挤车就让头疼，这些日子不嚷了，来得还早，就是忙得心神不宁，像是丢了什么，又像是捡了什么，舍不得往出掏。

0: 您好，韦洛奇卡，可以吗？
1: 当然，请进。
0: 对不起，请把信交给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
1: 好吧，
0: 请亲自交到他手里。
1: 嗯哼，韦洛奇卡，这是急件。
0: 好嘞，劳驾，请别忘了。
1: 好，这是我的职责嘛。
0: 这封信请别登记。
1: 好吧，我不登记。
0: 尤拉，早上好。
2: 你好，亲爱的，谢谢。
3: 别了，请到我这儿来一下。
1: 来了，局长同志。
2: 嗯。早安，维勒奇卡。
1: 和往常一样。
2: 他在吗？
1: 啊，有您封信。
2: 啊，信。谢谢。
3: 我想和您谈谈，费耶拉。
1: 谈什么？
3: 你先坐吧，坐吧。
1: 我注意听着呢。
3: 有件事情，想请你给参谋参谋。
1: 您又想搜集哪个人的情况呢？
3: 不，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总之，你知道，现在流行穿什么？
1: 您指什么？
3: 指衣服，
1: 哦，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呢？哦，对不起，路德米拉·普罗科菲夫娜。
3: 是这样，有一个亲戚从外地小城市来了，她是个女的，她想打听一下。
1: 哦，明白了，这就明白了。那么先说说鞋吧，鞋嘛，是女人的关键，
3: 真的。
1: shoes， 现在呀，讲究穿带带的，高跟鞋。
3: 哦，对不起，别了 ，shoes， 我听不明白。
1: 就是，英语里的 shoes，
3: shoes，
1: 就是鞋的意思。
3: 哦，是这样。
1: 至于靴子嘛，靴子要高跟的，还要带褶的。
3: 等等，别了，七哥，等等，我得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你别说那么快，等等。
1: 好吧，可以。
3: 我来做个笔记。什么带褶？是鞋跟？
1: 是靴筒。
3: 哦，是的，是的。
1: 您那个亲戚腿长得好看吗？细长。
3: 哎呀，怎么说呢？腿嘛，腿嘛，一般的。
1: 啊，懂了。腿要是不怎么样，就得把腿藏起来。
3: 往哪儿藏？
1: 穿超长裙呢。您知道吗，路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还有一点得注意，要配得恰当。比如说，里边穿一件高领毛衣，或者是立领衬衫啊。最近百货商场来了一批立领衬衫，上面再穿一件布拉伊子，
3: 布拉伊子，
1: 就是运动衫式的上衣，
3: 运动的时候穿的，
1: 平常也穿，穿一件布拉伊子，里边来件立领衬衫，其实嘛，这也不是主要的，哎呀，现在头套又不实心了，
3: 哦，谢天谢地，这就好了。要不然这头上顶着，像一幢房子，这多不好。
1: 那倒是，自然点好。
3: 头
1: 套不
3: 实
1: 心
3: 了，
1: 那就得在脸上下功夫。您知道，眉毛在脸上可太重要了。请您原谅，我既然说到这儿了嘛，就得谈谈您的眉毛。
3: 眉毛怎么了？
1: 太不像样子了。
3: 我的眉毛，
1: 您的眉毛这么粗这么密，就得想办法治理。
3: 怎么治理呀？
1: 往下拔呀，薅啊。
3: 怎么薅？
1: 用鸭嘴笔就行呗。
3: 鸭嘴笔？不，亲爱的，多疼啊！
1: 您是个女人嘛，那就得忍着点儿，眉毛要画得细细的，往上这么挑着。
3: 像您这样，
1: 奴我又不是样本儿。
3: 别了，要不要先打点麻醉药，然后再拔呀？
1: 其实嘛，这也不是最主要的，最能把埋头工作的妇女和一般女人区别开来的是
3: 什么？
1: 走路的姿势。瞧，您是怎么个走法的？
3: 我，
1: 简直莫名其妙。 您的屁股撅着，胸挖着，整个身子都佝偻着，简直像个大虾米，直眉瞪眼，大步流星的，像顶木桩子似的往前走。看看我们怎么走。
3: 哎呀，这样走路太不雅观了，天哪！
1: 女人嘛，应当是个谜，头要稍微的往上抬着，眼睛要稍微的往下垂，这儿要放松，肩要向后甩，胯骨以下要自由摆动，轻盈优美，就像豹子起跳的时候那样。男人呐，专门注意这样的女人。
3: 这样走法能学会吗？会不会太难了吧？
1: 哦，教兔子抽烟都是可能的。原则上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3: 您这样想？
1: 对智商正常的人来说是这样。来，您站起来。整理一下衣服。
3: 哎呀，我真怕掌握不了这门学问。
1: 小事一桩。能学会，别紧张。胸挺出来。
3: 胸，您这是奉承我呢。
1: 大家都奉承。
3: 好了，
1: 后边收回来。
3: 这样。
1: 前面肚子也收回去。
3: 收这儿还是？
1: 跟您怎么说您就怎么做，前后都绷紧，
3: 都收。
1: 好，走，往我这儿走。注意女性美，步态要轻盈，胯骨以下要放松。好，走。
0: 哎呀，刘德米拉普罗科菲夫呢？你怎么扭起来了，像个下流女人。
1: 买来的。您是女人，不是大兵。潇洒一点，再潇洒一点，似笑非笑，要让男人觉得您呐，您心满意足。呼吸帅一点，优美一点，别像撂蹶子似的，又不是在遛马。您是一个女人，走，自己走，高兴一点。
0: 哎呦，您往哪儿走啊，刘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您这是往哪儿走啊，
4: 刘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刘德米拉，我们想把马藏到后台柜子里面。
3: 干嘛干嘛藏柜子里？
4: 您说干嘛？不让过生日的看见，不让他高兴得太早。
3: 那么好吧，那藏哪儿呢？
4: 我不是说了，后台柜子里。
3: 装得进去吗？
4: 塞呀！
5: 说了，大公会来一下，快！
4: 公会，你们把马藏起来。来了，来了。
1: 这儿没我的事儿
3: 了。没事了，谢谢维拉奇卡，我马上就过去把咱们事儿接着办完。
1: 好，
3: 你先过去吧。
1: 等您过来把事儿办完，一样不落。一会儿来吧。
6: 首长当然不必关心如何安顿这匹马，这是件大伙凑份子应做生日礼物的工艺美术品。不过他可得关心人，关心还一直抱着这匹马的诺瓦谢里切夫。这是匹足有50公分高的铜铸的马，虽然抱马的人看来倒显得格外轻松。别以为诺瓦谢里切夫也忽然热衷起这类工艺事业了，只不过是那位善于张罗脸份子的舒拉更有一套意识劳动力的本领，在这方面我们的局长也得向这位舒拉取取经。不过首长也关心起人了，毕竟难得。
7: 柳德米拉巴拉科夫伊凡娜，你们刚才干什么来着？
3: 您把马放下吧。
7: 不要紧，我有力气。您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没病吧？
3: 无缘无故的我干嘛生病啊？怎么我像有病的样子？不，昨天晚上我玩得很好。
7: 是吗？
3: 我的一个朋友开着自己的富尔加来接我。
7: 他哪来那么多钱？
3: 钱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是个有名的飞机设计师。我们去了饭店。
7: 哪个饭店？
3: 您快把马放下吧，干嘛老抱着马，多沉呢。
7: 我和他难舍难分了。
3: 您问哪个饭店？阿拉戈维饭店。
7: 是啊是啊，
3: 我们在一起吃了吃了烤子鸡，还有熏鸡，羊肉串儿，羊肉饼，羊肉馅卷儿。
7: 您说什么？
3: 羊肉饼。
7: 喝什么了？
3: 葡萄酒和矿泉水。
7: 您不是不喝酒吗？哦，
3: 怎么不喝？好酒我从来不拒绝，何况有个好伴儿。您怎么和马沾上了？快放下吧，您会受内伤的，放下吧。
7: 受不了伤，马很轻，是匹小马，波尼马。晚饭以后又干什么了？
3: 你忘乎所以了，那么谢列采夫同志，快把马放下，干嘛像抱个情人似的？
7: 我喜欢动物。
3: 那我问您，昨天晚上您是怎么过的？
7: 我很简单，坐电车回了家，帮大儿子做功课，他上二年级，然后又哄小儿子，小儿子玩了一会儿，后来我妻子就，我妻子就，
3: 是吗？
7: 是的，是的，叫我们吃晚饭。
3: 您妻子叫丽子？太沉了，我来帮帮您吧。
7: 没事没事。
3: 白白的脸，梳两条辫子，
7: 一条辫子。
3: 这是您的前妻，也许您已经换了一个新的。
7: 不不，还是原来那个梳辫子的。
3: 得了，您根本就没有妻子，我了解情况。您干嘛总是撒谎？
7: 向您学习，柳德米拉·波罗科夫·伊凡娜，我也了解情况。您根本就没有什么飞机设计师。
3: 您跟我说话怎么这么随便？谁给您这个权利了？我是您的局长，您怎么把马给扔了？怎么了？你怎么和他躺下了？
7: 我们没有躺下，是摔倒了。
3: 摔了。
7: 是的，从马上摔下来的。
3: 得了，别装了。
7: 哎呦，我很难受。
3: 您怎么回事？快站起来。
7: 马把我摔垮了。
3: 您快和您的这匹马一块出去吧。
7: 我这儿。
3: 快起来，快出去吧。
7: 这儿起了个包。
3: 包？
7: 不，
3: 这得冷敷啊。
7: 我们这是工伤。
3: 可您这儿没包啊。
7: 就要长出来了。
3: 既然您这样认为，那就找点凉的东西吧。
7: 您干嘛亲自动手呢？您可以叫秘书代劳吗？
3: 什么时候您才能不把我看成是个局长？
4: 柳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布波勒科夫死了。
3: 为什么死了？我没指示啊。怎么了？
4: 死了。
3: 因为什么？为了什么？
4: 我还没弄清楚呢。请交钱买花圈。
7: 交多少？
4: 50戈比。快点交钱买花圈。
7: 要是今天再死个什么人，或者再生个什么人，我可就要饿肚子了。
4: 签个名。
3: 等等，我先来，我毕竟是一级之长。
7: 好，按官大小签名。
4: 谢谢。谢谢。那我谢里采夫，你怎么没把马放到柜子里？你倒会偷懒。
7: 还没有等我和马到位就。
3: 你好点了吗？您那个地方好点了没有？能行吗？
7: 那儿没有。
3: 包，没事儿。您好了。快站起来吧。要不要我帮帮您？
7: 谢谢。
3: 您赶快起来吧，站起来吧。哎呀，快去干您该干的事儿吧。
7: 再一次请您原谅我和这匹马。我们俩给
3: 您。您现在到底觉得怎么样啊？
7: 实话说吧。和波布里科夫相比，我幸运多了。
3: 好吧，您走吧。
6: 局长在这儿耽搁的时间似乎太长了，话也像说多了，早就开始多说了，这叫闲话不闲。科学已经验证，生活中人们要是一句被看作多余的话都不说，将无以甘苦与共融洽相处。局长照样是早来晚走，那么谢里采夫也变得经常是晚走早来。今天他比局长来得还早，那份报表他已经改好，就等着局长的召唤。
3: 请坐请坐，咱们看看。很好，很好。

0: 您看，您看，只要您肯下功夫，您会干得很好的，不是吗？我一向喜爱我的工作。我认为，离开统计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苦役。
1: 是的。啊，您知道吗？阿拉多利耶夫列梅奇，
0: 很有意思。今天早晨我一上班就发现，桌子上摆着鲜花。 竟有这样的事？
1: 奇怪了，谁送的呢？是啊。怎么？我不知道啊。您怎么看呢？
0: 不知道，一无所知。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1: 不知道，真有意思。看来这是个谜了。
0: 是是。啊，我知道了，是输了。
1: 哪个输了？
0: 就是工会的，那个女的。
1: 就输了，是这么回事儿，那个，波布里科夫死了，后来他又没死，医院里有一个跟他叫一样名字的人又遇到了这种不幸，可打电话通知了咱们局，完全弄拧了，可是，可是花圈已经买来了，他会不会再死一次，谁也不知道啊，花要是糟蹋了，那就太可惜了，于是输了就把波布里科夫拆了，不，波布里科夫的花圈给拆了，分给了女同胞，这是我给他出的主意。得了，对不上啊，怎么对不上？就是对不上啊，我上班前来的，这花已经就插在这儿了，啊，波布里科夫还活着的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不是这样吗？
0: 是是是，对不上。就是说，我的话不对。看来是不对。是啊。那么是谁呢？您怎么看？您盯着我，好像怀疑是我把这把草弄到您这儿来的。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不是一把草，而是一束漂亮的鲜花啊。
1: 我怀疑是您送来的，可不知为什么您没有勇气承认。
0: 不，这太可笑了。您为什么要怀疑我这个诚实的人呢？我怎么会想起给您送花呢？您想想，我凭什么呢？真是的，这
1: 怎么您认为就不可以给我送这束花？
0: 可以，我可以给您送花，不过总得有个，比如说像是过生日了，或者三八节，不过。
1: 我不准备干这种事，我不敢，不敢。
0: 您老是说谎，那么些天不干。我没有说谎，我没给您送花，我犯傻了？难道我吃饱了撑的了？算了，我得去工作了，我去办公。
1: 您先是给我送来这束花，然后就来侮辱我。
0: 是的，不，我没有。
1: 拿走吧，您的草拿走。
0: 您还从来没有往别的工作人员脸上扔过东西呢。 难道您对我就这么偏爱？您再说一句，我把凉瓶也扔过去。
1: 假如您这么做，就说明您真的是爱。
0: 您走。
1: 好，马上走。
0: 以后我不叫您进来，再也不准。
1: 是的，
0: 到我的办公室来。
1: 不叫不来。
0: 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在飞机间是不许您进来，以后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请您到我的秘书那去登记。出去吧，以后不许进来，听明白没有？我没有进去这儿，出去吧，以后不许进来，听明白没有？再见了，以后永远不许进来，听明白没有？我到您这儿来了，
0: 不来就不来。
1: 放心吧，不过柳德米拉布洛科夫耶夫娜，请您千万原谅我，我再也不，以后绝不干这种事了。门在哪儿呢？
0: 门在门的地方，
1: 门往哪边开？哦，这儿，再见，柳德米拉布洛科夫耶夫娜。
0: 是米萨叔叔吗？告诉他15分钟以后我给他回电话。爸爸，15分钟以后我给他回电话。喂，阿德多利夫里梅奇，我昨天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吧。昨天我大概太急躁了，所以。 我表现得太不像话了，今天空下来一想，我也许真的不是您送来的那束。
1: 那束倒霉的鲜花。
2: 不，刘德明老伯的咖啡一份呢，是我送的。
1: 哎呀，竟是这样！你简直没良心，简直太不知羞耻了。
3: 有人说，这位局长怕是心理变态，这样矫情，这样矫揉造作。啊不，36岁的女首长没法再撒娇，只有发火，好像发火才是她的本分。聪明过剩的纳瓦谢利切夫这一回是不是又领会偏了？现在还说不好。首长的电话是从家里打来的，维尔小姐不知道，首长未必是有意躲避。秘书小姐不愁找不到乐趣。
4: 喂，
5: 阿廖呢？
4: 你坐稳当点，别摔跟头。你边上的李诺啊，
5: 就是那个把头发染成浅颜色，老提个买菜兜子的那个人，你回头看看，
4: 瞧他脖子上那圈玫瑰多恶心。你听着，阿廖娜，他叫我把一封信转交给副局长。我偶然的看了一眼，当然看别人的信不文明，不过我看了一眼就再也放不下了。你听他写的：
5: 亲爱的尤拉，我久久下不了决心给你写信。听着，还有呢，40来岁的女人常常会干蠢事儿。他倒有自知之明。再听着，我又找着了。自从我跟你再次见面以后，我明白了，这些年来我似乎只爱着你一个人。瞧他，一个快退休的人了，还干这种事儿。阿廖呢，你看这不是性解放吗？真新鲜。
4: 他大概是神经错乱了。哎，这个事儿你可别随便对别人说呀。啊，
3: 精当的摘录原文，精辟的独家评论，一篇桃色新闻出笼了，被人这样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传为丑闻，这是咎由自取，只好自作自受。难道这样就是公正？人们识别了裂缝的鸡蛋，也总是要轰走逐臭的苍蝇，不停地嗡嗡，让人厌恶，叫人恶心。说不定这些个苍蝇还会去向新上任的副局长祝贺，试图亨通，又叫桃花运。不，副局长可是个正人君子。
4: 您好。
6: 您好。
4: 您的信，李诺瓦的。
6: 谢谢。
4: 哎，给您。
6: 哎呀，为了几个。嗯，叫舒老来一趟。
4: 请转告舒老，尤里格里高伊维奇找他。
6: 我有件难以启齿的事。
4: 您说吧。
6: 不知该怎么说好。我们机关一位女同志的精神状况让我担心。
4: 我猜得出您说的是谁。
6: 除了你以外，还有谁能猜得出？
4: 全机关的人。
6: 这儿的信息传得真快呀。那就更应该帮助她摆脱危机，向她伸出救援之手。您读读吧。
4: 为什么？
6: 读吧读吧。
4: 读出声来。
6: 读出声来。
4: 亲爱的，最最亲爱的 ，You 了。下面的话还读吗？
6: 读。
4: 可这纯属私人信件。
6: 我没有什么秘密要向群众隐瞒的。
3: 正人君子出手就不凡。该往脚下踹的正好当垫脚石，不妨借此自画光环， 找的却又是这么个恰当人选，让惯于奔走脸份子的舒拉去宣扬副局长的作风正派、品德出众。我们的局首长及时开了红灯，他要亲自过问。
7: 格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您交给工会的信又转到我手里了。要是您失望的是对这事儿我和您的观点不一致，我坚决主张这种事不能用群众舆论来解决。
6: 您说起来尤
7: 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您这样做我为您感到羞耻。
6: 还求过他，还求过他，
7: 要有耐心，要讲求方式方法，
6: 也不可能有什么
7: 耐心和方法。
6: 我是想
7: 您没有耐心把信公之于众，这太残忍了。您的做法太低级，难道您不明白吗？
6: 这样吧，我和他好好谈谈，与人为善的好好和他谈谈。
7: 您这样做我很高兴。
6: 那就好了。
2: 我可以进来吗？对不起，我见过您二十卢布是吗？
6: 什么时候？
2: 我要跟你把账算清。
6: 现在在这儿？
2: 必须现在，就在这儿。
6: 怪人，
2: 十五卢布，八十戈比，九十。对了，二十卢布，你数一数。
6: 对，都对。
2: 不不，你检查一下，马上检查。
6: 得了得了得了，都对。
2: 对了，是吗？
6: 你疯了。对不起。
7: 请吧请吧，
6: 有您在场，不过我绝不善罢甘休。
7: 您可以还击吗？
6: 我会还击的，不过用别的方式。

0: 是啊，您违反了纪律，那么谢里采夫同志，您居然敢在局长办公室里打人？
1: 副局长办公室？
0: 这无关紧要。不过您倒提醒我了，下次我在您的办公室揍他。您不但说谎胆小，厚脸皮还打架斗殴。
1: 是啊，我是个硬核桃。
0: 看来我得加强对您的管教了。
2: 恳求您多加管教。局首长为这次管教做了精心安排。哎，你可别只管发愣，首长家里哪来了这么位楚楚动人的贵妇？一个容光焕发、掩不住羞涩的女人，莫非？ 她就是局长。现在，连同酒菜齐备的餐桌，都在等候奉命前来接受管教的人。哦，不行，对着镜子的女主人，还要去再修饰一番自己的装扮。请进，门开着。
1: 啊，谢谢，我进来了。啊，
3: 你随便点，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一会儿就来。
1: 我已经进来了，我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3: 我马上就来，您随便坐。
1: 没关系。

0: 您怎么不说话？这衣服我穿着，我穿着不好看。也许我不该穿它。我的样子一定很滑稽吧？如果这些东西太俗气，我可以摘下。
1: 不，戴上。
0: 您知道我是不会打扮的。
1: 您太漂亮了，留您两把阔斧子呢。您真的喜欢？非常。哎呀，我真太高兴了。来，坐下吧，请。咱们吃饭吧。谢谢。行。
0: 好。要不您坐这儿？
1: 不，坐这儿可以。
0: 好，那就坐下吧。
1: 好，谢谢。
0: 请吧，这儿什么都有。当然了，当然您，我给您斟酒可以吗？怎么样？啊，可以，可以，当然。这儿什么都有。
1: 对对对。这是葡萄酒，还有矿泉水。对，葡萄酒，来红的还是白的？
0: 白的吧。不，还是来点红的。
1: 对，来红的，红的好。
0: 谢谢。
1: 您自己也斟上吧。对对，谢谢。咱们为什么举杯呢？
0: 为什么？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那么为大家的健康吧。
0: 哦，说的太好了。您真的高兴啊。喝吧。为了。
1: 所有人都健康，对所有人。这酒又苦又涩的，不过我得吃点沙拉。这太好吃了。您不必客气。不客气。哦，对了，这是给您的。谢谢，这太好了。
0: 真让我高青，谢谢。
1: 里面是糖果。
0: 是的，是的，我知道，是糖果。您来点这个。好，谢谢。少点，青菜够多的了，少点。谢谢。
1: 来点鱼。
0: 鱼，少点，够了。
1: 我已经登记邀请您接见我，在下周三。
0: 什么事儿？
1: 是个人的事，那何必等到下星期三呢？现在我们就可以谈谈个人的事。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您现在就说吧。不，我不反对，现在吗？
0: 是的。不过，
1: 我不知道从哪儿谈起。就从最主要的谈起吧。
0: 开门见山。您说开门见山？您就说吧。我请您接受我的。合理化建议。也可以这么说吧。那么说。
1: 等等，我马上来，实在抱歉。喂，找您的。我，是一个女人。不，一个孩子，若夫卡。就我的两个孩子在家，我怕出了什么事，就把您的，不，咱们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了。您打吧，
0: 没关系，打吧。
1: 喂，若娃，出了什么事？什么油漆？你们到阳台干什么去了？赶快上床睡觉。 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再摆弄油漆，我打死你们俩！对不起，刘德米拉布拉科夫娜，是我的孩子，一般的说，他们挺乖的。
0: 出了什么事了？
1: 油漆不够用了。
0: 什么油漆？
1: 绿色的，我买的。
0: 干嘛用？
1: 油阳台栏杆，可他们用它油了厨房的门，不够用了。哦，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
0: 您刚才说您请求我接受您的。
1: 我。
2: 不是吗？
0: 是的，只是我不知道您的态度。
2: 哦，您快说吧，您都要把我急死了！天哪，别让我着急。
0: 马上说。
2: 您已经让我急得您让我急得够呛了。
0: 我也是，您知道吗？我完全，哎呀，真热，一身的汗，可以喝点水吗？
2: 啊，当然有矿泉水。
0: 什么都行，只要是水。给您也倒一杯吗？
2: 好，当然可以，谢谢。

0: 求求你，说吧。马上说。您快说吧。尊敬的，我求求您了。尊敬的，柳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不，亲爱的柳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你知道吗？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对，另一个。也是男孩，两个男孩子，这是个大累赘，对，是个大累赘，绝对是个大累赘。
1: 哦天哪，您怎么能这么说孩子？
0: 六的米拉布的口气，
1: 不能这样说。
0: 你别打断我，我本来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我，您是谁？了不起的局长，有才能的领导。动人的女性，还有一个，不，您别反驳我，事实如此，真的。可我算什么呢？凡夫俗子，工资不高，其貌也不扬。
1: 哦，您说什么？
0: 柳德米拉布拉科夫，
1: 瞧您，
0: 您听我说完，您别打断我，您听我说。不，是
1: 完全不是那样。
0: 不是那样，我怕您，我真的怕您。
1: 真的。
0: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说的话心里就发颤。
1: 哦，太遗憾了。
0: 是，遗憾，遗憾。我不能给您的生活增添光彩，不能。您要我这样的人有什么用？我有两个孩子，两个，一个是男孩，另一个。
1: 您是幸运的。
0: 哦，不，我们喝下这一杯吧。来，为了我。哎呀，我闯了大祸了。
1: 哦，没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哎呀，
1: 糟糕！啊，我的脸已经给毁了。
0: 不，赶快撒上盐。
1: 红葡萄酒是洗不掉的。
0: 能洗掉，听我的，把裙子脱下来，赶快脱，脱裙子。不，现在不行，在这儿不行，不要脱了。
1: 您还是让我把它脱了吧。
0: 我现在去找盐，我找盐去。
1: 哦，不，阿拉托列耶夫列里面去，不必了，别弄了，别为他难受了，我求求您，求求您了。
0: 哎呀。快坐下，我撒上盐就吸走了。
1: 反正我再也不穿它了。
0: 没关系，
1: 不要管这裙子了。
0: 您坐一会儿，别动。
1: 这裙子真可恨，让它见鬼去吧！如果您再说这个连衣裙，我就把这连衣裙。
0: 您坐下，
1: 您再说，我就把这连衣裙给烧了。
0: 那，
1: 阿拉托列耶夫列梅奇，刚才您的一席话使我非常感动。您哪是什么凡夫俗子啊！天哪，您是让人那么喜欢，在各方面都让人喜欢。可我正相反，我对您有什么用呢？等等，别打断我，求求您听我说，安静，别说话。刚才我认真听您说，一次也没插嘴。现在您听我说，阿拉托列耶夫列梅奇，我满门心思是工作，我的生活已经定了型，我是一个老单身了。我习惯于发号施令，脾气又急躁，我让人过不好日子，哪怕是一个使我有好感的人也是这样。不过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不相信您。
0: 为什么？
1: 就是不相信嘛。
0: 我感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您更亲的人了。
1: 我也觉得您很亲切。我常想您想的很多，比应该的多，但是这倒无关紧要。
0: 不，这很重要。
1: 等，别打断我。我这一生有过一次可悲的经历。有一个人追求过我，我们来往了很长时间，可是后来他跟我的女友结婚了。
0: 我可不打算跟您的女朋友结婚呢。
1: 是啊，您也不会有这种机会了。我和所有的女友断绝了来往，我把他们赶走了，我不要他们了啊！但是这并不说明我打算嫁给您，这样太匆忙，太仓促。
0: 等等，对不起，我不明白，我脑子太不灵活，

0: 哪儿？
1: 快走，快走，咱们快去救猫去。
2: 猫怕是救不了了，这会儿都说不清是谁投入了谁的怀抱。那下水道干嘛要在这时候塞进个猫呢？首长还要对他的统计师继续管教。哦，真糟糕，首长这一夜都没睡好，直在惦记那可怜的猫。
1: 早安。
3: 早安。
1: 猫怎么样？
3: 猫说自我感觉良好。
1: 猫是这么说的吗？啊，真是个好猫，世界上最好的猫，是不是？
4: 哎呀，真漂亮。
3: 我有个想法，下班出去怎么样？哦，
1: 这个想法。
3: 上剧院。
1: 上剧院太好了，我已经一百年没去了，可看什么呢？
3: 不知道，看什么都一样。
1: 对，都一样，下班去吧。嗯。
5: 早安，刘德米拉·布洛科夫·伊夫娜。
1: 早安。
5: 您今天真漂亮。嗯，
1: 从今天开始，我要永远这样。有什么新闻呢，尤里·格里高耶维奇？
5: 同事们都在议论一件新闻。啊，
1: 什么新闻？
5: 无稽之谈。我不想和您说这些。
1: 啊，不不，还是说吧。
5: 您会知道的。
1: 不，您还是说吧。一切情况我应该了解。
5: 在这签个字。嗯哼。嗯。我也不知该怎么说。
1: 是怎么样？
5: 总之，
1: 您就怎么说吧。
5: 人们都说纳瓦西里财富在追求您。
1: 是的，是有这么回事，那又怎么样？
5: 没什么，不过这会毁坏您的名声。哦，在这情况，
1: 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
5: 对的，
1: 我的名声很好，是到了该毁坏的时候了。您怎么看呢？
5: 不过有些情况您不知道，我觉得我有责任提醒您。哦，这再签一下。比方说，到我家去，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怎么不记得？
5: 那个时候他就想和您套近乎，他亲口对我说的。为了得到处长的肥缺，我不想贬他，他能够胜任，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工资上去了，功利心满足了。这还有。您可能以为我胡编，为了报复那一巴掌，可是有些细节只有从他本人那里我才可能知道。比方说吧，他怎么请您喝鸡尾酒，他怎么和您大谈特谈采蘑菇。多谢了。
2: 这办公室的故事虽然并不都发生在办公室，倒也波澜起伏，丰富多彩。也许是副局长这番并不高明的谗言还构不成高潮，只好让局首长轻易相信，使他沉陷在痛苦之中，真有点勉为其难。
1: 请你来一下，带上记事本。
6: 我给您办了件好事儿，瞧，我给您抢购了件立领衬衫，抢得厉害着呢，50卢布。
1: 谢谢。我口述个决定。记下来。任命为轻工业处处长，并相应的发给增加的职务工资。

1: 你们要是不肯签署上我的名字，谁呀？您没说任命谁，我没说。纳瓦谢列采夫，安纳托利耶夫雷梅奇。
2: 赶紧相亲啊！为了契克，您今天真迷人啊！对不起，我不敲门了。您去哪儿？别让人进来，我们开会啊！嗯哼哼哼，嘣嘣嘣嘣，高举着红旗，勇往直前。喂，喂，他不在，他一天都不在。
1: 远东军队，大举进攻，让那些部长们少打扰我们。请坐，纳瓦谢列采夫同志。
2: 我把门锁上了。
1: 我请您坐下。请坐吧。
2: 不，我请您，请你坐下。 我买了两张票，不过不是看剧，而是看马戏。你喜欢吗？在我
1: 的办公室里，不要往桌上坐。啊，
2: 对不起，我懂了，我还以为我可以例外呢。<笑>
1: 我祝贺您了，纳瓦谢列采夫同志。 我物色很久了，最后也没有找到比您更合适的人选。您精通业务，办事果断，精力充沛，还精明强干，别提多精明了。总之，我已经签发了任命您当处长的命令了。为什么？
2: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您拒绝这个职务？不，我只是不想听你这种口气。别的口气您没有资格。为什么？我去买票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出了什么事情？这事儿早就发生了。对您的创造发明，我有了充分的认识。创造发明？我什么也没有发明。
1: 不要太谦虚了吧。您跟我套近乎要当处长，难道这不是一大发明？我就知道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是啊，不错，我没有权利为了谋求职位去接近您。
2: 可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过后会真的爱上了您。当时我丝毫也没有这种想法。哎呀呀呀呀！
1: 你可真是个可怕的人物。我？是的，是您的行为。
2: 不可辩解，您大概还不明白，您的行为多让人厌恶，您知道吗？可是我有一个可以减轻我过失的理由。现在我爱你，我爱你。我不相信您。可您却相信了萨马赫瓦了。好了，算了吧，上任去吧。
1: 您有了一个有意思的新职务，您得下功夫，集中精力才能胜任。您已经得到了您所需要的东西。
2: 马戏呢？还看不看了？哼，
1: 生活中的马戏够我看的了。
2: 可能是。
1: 不。
2: 我是说，可能是
1: 不，没有可能。

0: 那么我拒绝接受任命，我为他花的代价太大了。你又在说谎。
1: 不，现在顾不上说谎。
0: 好了，您去吧。对您的弦外之音，我已经不感兴趣了。快去找您的处长办公桌吧。
2: 决定在哪儿？在秘书那儿。Ludmila Prokofievna. Ludmila Prokofievna.
3: 那瓦谢里采夫，他留下一份辞职报告。让那瓦谢里采夫到我这儿来一下。
0: 喂，纳瓦西里采夫同志吗？请到局长这儿来一趟。
1: 您叫我了？我读了您的辞职报告，纳瓦西里采夫同志。您就这么读报告？没关系，我再写一份也不难。
0: 您可以再写，我照撕不误。
1: 哼，那就写第三份，第四份。
0: 第五份，我绝不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我不愿意干，也不想干。您会的，纳瓦西里采夫。
1: 不会的，赶紧的，同志。
0: 会的，我死也不放您。您是个，
1: 我早定了，
0: 是个不可取代的工作人员。
1: 不可取代的人根本不存在，您可以另找一个更正派、更诚实的人，从来不说谎的人。
0: 您呢？您是想找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首长，是不是？
1: 那是当然，何况这不成问题。
0: 您每次闯进我的办公室都是为了侮辱我。
1: 不是我闯进来的，是您叫我来的。
0: 这当然是您求之不得的。
1: 您让我没法办公。
0: 我没叫您。
1: 您叫了。
0: 那您去办公好了，谁阻拦您？
1: 阻拦我？我没有阻拦。您再阻拦，您不在我的报告上签字，我没法办手续。
0: 您写吧。
1: 我写。
0: 我来签。
1: 不签也不行。
0: 您写嘛，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1: 这我不怀疑。
0: 写吧，写吧，写吧，只够我随便写。
1: 不用催我，我不是机器人，我是活人。
0: 我很乐意摆脱掉您。
1: 行啊，写好了，看吧，我写。
0: 您走什么理由啊？咱们瞧瞧。
1: 写的再清楚不过了。
0: 申请调离，尹局长可鲁金呢？勇敢点，念。是个任意胡为的人。
1: 往下念。
0: 是这样。任意胡为的女人。你可真认真呢，瞧您多细心呢，多诚实啊！请您。
1: 不要再取笑我了。
0: 瞧啊，简直像个娇小姐，你说不得了。
1: 我是娇小姐。啊，
0: 对呀，您是个男子汉，真正现代化的男子汉。啊，看您追求女人的方式，啊，是多么的别出心裁。
1: 您怎么可以这样辱骂我？
0: 瞧您说的。
1: 您自以为？ 是局长就可以为所欲为，简直是蛮横无理。蛮横无理！您还想打我？
0: 该打就打，
1: 无理，冷血动物。是的，是的，您就是一个冷血动物。
0: 你敢这样说？
1: 不能救命啊！你这是干什么？哎呦！
0: 你往哪儿跑？
1: 你干什么你？
0: 打你了！
1: 别打，别打。
4: 打不够的，还打你！我得找同志们开批判会。打，对，你往哪儿跑？代表们，我要自卫了。您可得当心点，放心吧，大姨踩着了。留神！在办公室里大打出手，戏终于进入高潮。当然，不会无休止的打下去。 因为九个月以后，纳瓦西里采夫家里又添了第三个儿子。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5: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 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00。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

0: 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靠山王杨林呐，送给秦琼一挂马铃铛，这马铃铛可不是一般的马铃铛，那些马铃铛挂那铜铃一串，汪啷汪啷汪啷汪啷，在那一响。杨林送给秦琼的这马铃铛叫十三太保紫金铃。所谓紫金，其实是一种合金打造的，紫金这个颜色有点发紫，这里边呢还含有金，更有别的金属，这个铃铛碰撞出来那个声音非常清脆。这铃铛一共是十三颗，因此叫十三太保紫金铃。这个铃铛是谁送给杨林的呢？是地方官员讨好杨林，下着功夫打造完了送给杨林的。送给他的时候就说这叫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把这个铃铛就收起来了，没把他当回事儿。可是秦琼要走了，这两天杨林就搜索枯肠，琢磨着给秦琼送点什么。他忽然想起这紫金铃来了。这紫金铃好就好在名字好，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心想，秦琼是我的十三太保儿，我送给他这十三太保紫金铃正好人物相合，所以今天杨林就把这管铃铛拿过来了。叔宝啊，你是孤王的十三太保，那么孤王就送给你一挂十三太保紫金铃啊。这个铃铛往前一滴落，秦琼接过了一瞧，拿手一晃荡，碰出来那个清脆悦耳的声音。秦琼一看，这铃铛值了钱了。秦琼赶忙跪下，再次谢恩。旁边这十二家太保这心里边又是一阵难受。十二家太保心想，你看看，给了盔甲，给了枪，还送一挂马铃铛，这老爷子对这十三太保可以说是想得太周到了，无微不至啊。接着杨林跟秦琼又说了，叔宝啊，你这回回去一是给你老娘办寿，再一个呢，你要想捉拿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岗的响马，为了你捉拿响马方便，孤王给你一道龙皮蒲票。说到这里，杨林提起笔来亲自批了一件龙皮蒲票。什么叫龙皮蒲票？杨林那是靠山王，那是皇上的叔叔啊，所以说他批的这个东西就叫龙皮蒲票，就逮着的那个票。这个东西上面写着，秦叔宝手持着龙皮蒲票，不管到大隋国朝全国任何一个省份，任何一个郡，任何一个州县，说要在这个地方发现了结黄岗的响马了，这当地州县都必须全力以赴地协助秦琼破案，哪都好使。所以就把这么一个公文批完了，交给秦琼了。秦琼把这个东西接过来，非常谨慎地揣到了怀里。一切准备好了，秦琼说，父王，我现在都准备齐整了，我明天就要动身了。杨林说，好吧，今天晚上给你送行。晚上设宴送行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秦琼要登城上路了。黄骠马上驮着那盔和甲包，那条枪挂在他的马鞍桥德胜沟，原来上面挂的那破斧子那就不要了，把那斧子摘下来就扔到这军营里了。秦琼要上马之前，杨林往身后又一摆手，来呀，把路费给他拿着。旁边有人过来捧了一个盒，秦琼说，哎呦，老人家不用路费，我身上有钱。哎，您有什么钱呢？你被绑起来之后身上的钱都被给搜干净了啊，现在我把这钱拿来给你作为穿资路费。秦琼打开盒一看，这里头是50两黄金，可不是白银，50两黄金做路费用得了吗？有这50两黄金，当时就出国都能围着地球转一圈啊。秦琼一看这个东西，杨王这是非常重的馈赠，秦琼又跪下磕头谢恩。

0: 二家太保在旁边一看呢，心想我们平常也经常出去为公而行，临走的时候这老爷子从来没说带路费没有，我们拿不拿钱他问都不问。今儿个你看这十三太保回去给带的是黄金，都不是白银。十二家太保心里边光想，嘴里边不敢说呀。穿子路费给了秦琼，秦琼把他放在马入套之内。临行之时，秦琼又跪倒给杨林叩头。杨林一副依依难舍的样子，搀扶起秦琼来说，叔宝上马吧。秦琼牵着马往外走，在辕门外走几步回回头，走几步回回头，不敢上马，因为杨林在那站着目送秦琼，身后边跟着一干众位将官，还有十二家太保，包括上官迪在内。秦琼走出老远去了还不上马，杨林一招手喊了一声，叔宝上马吧。一说这句话，秦琼上马之前单膝点地，远远的又给杨林磕了个头。杨林点了点头，捋着胡须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没有啊，秦琼深懂礼节呀。十二家太保说，是是，我们都看着了。十二家太保心想，秦琼身上那虱子都得是双眼皮儿。哎呀，我的父王，你算是看上他了，我们就什么也甭说了。秦琼搬鞍认镫上了马之后，催马往前一走，回头还在看着杨林，一直到这匹马拐了弯了，看不着秦琼了，杨林他们这才回来。杨林往回走的时候，瞅那个叶三老爷子面部表情上很有一种失落感。老头忽然问上官迪，哎，上官迪啊，这秦琼他说他母亲是哪天的生日？上官迪说他母亲是九月初九啊，九月初九寿诞日。嗯，九月初九，替我记着这个日子啊，到时候提前提醒孤王。王爷，您要干什么呀？到那个时候，如果孤王公务不繁忙的话，我打算亲自到山东济南给秦琼的老娘去拜拜寿。哎呦，十二家太保一听，老爷子，你都忘了您什么辈儿了啊？你给秦琼的老娘拜寿去？哎呀，真要那样的话，那秦琼脸上可增了老大的光了。杨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回来了。杨林回来之后单表秦琼秦叔宝，上了马之后他马上加鞭离开了沿海登州，一路之上顺利的回到山东济南府。回到济南府他的老家，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到自己的宅院门外下马一叩打门环，里边傻小的罗世信开门。罗世信一开门，呀哈，黄巧哥回来了。哎呀，你快点上里来，快点上里来。罗世信给秦琼牵着马就进了院了。进院之后，秦琼来到了客厅，这个功夫老总管秦安过来了。秦琼就说，大哥，您这几天怎么样？秦安说，叔宝啊，你回来了，好啊好啊，你一回来就什么都好了。这几天呢，咱家里边就乱了套了，你说你这人没了，找不着你了，谁也不知道你往哪儿去了。你塞给我一封信，还告诉我半月之后再打开，我能等得了半月之后吗？那老太太心里着急呀，眼睛上芝麻糊都起来了，我再不把这信打开看看，老太太就得得火蒙眼，所以我把这信就打开了。打开一看，你里边写的胡了八都，哎呦，又是要想尽忠了，又是想尽义了，又是不能尽孝了。老太太心想，这是不是你上哪儿死去了？但是为什么事儿死去也不明白呀。所以这些天府里边正乱着呢，快点给老太太见礼去吧，让老太太好放心。秦琼一听，急急忙忙来到后堂给老娘见礼。给老娘见完礼之后，老太太就问他了，叔宝这些天你上哪去了？秦琼就如实的把自己所作所为跟老太太都说了。说完了之后，秦琼还特别强调，娘啊，我到在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收我为十三太保义子。娘， 这一来，小吴山接黄杠的事儿就有了头绪了，也不用着急了。山东一堂官，他们的职务也都保住了，我的那些弟兄朋友们，他们也不会丢饭碗子了。同时呢，靠山王杨林收我为义子，他们很多人都说呀，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让我摊上了。娘啊，您高兴吗？秦琼把这话问到这儿，他发现老太太这脸上一点都没高兴，老太太这个脸沉着，若有所思。哎，老太太这个表情使秦琼感到很意外。娘，您不高兴吗？老太太忽然强作笑容，啊，叔宝啊，我高兴，我儿给靠山王杨林当了干儿子了，攀上龙亲了，为娘的能不高兴吗？哦，好，娘，您高兴这就好啊。好啊，叔宝啊，这回回来了，娘我就放心了。快上贾氏房间里边去，看看他们，看看孩子。秦琼一听，马上就到自己的妻子房中，跟妻子见了面，跟孩子们也谈唠谈唠。妻子一问怎么回事，秦琼也跟他们又诉说了一遍。然后秦琼在府里边暗想，我得在这儿休息两天，这一段时间呢有点太忙活了，自己从身体到精神有点过于劳累了。秦琼在这儿刚休了两天，这天外边府中的家人里边禀报说，秦爷，咱们门外边啊，济南府的镇台老爷唐璧唐大人来登门拜访。秦琼一听，哎呦，秦琼说，这是从哪儿说起呀？济南帅唐璧上我这儿登门拜访，我是个棋牌官呐，人家是济南镇台府的元帅，哎呦，这从来没有的事情。这秦琼马上到外边迎接，来到大门之里一看，果然是唐璧。这唐璧身着官服，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秦叔宝抱腕拱手，哎呦，唐帅，您怎么大驾光临来到我的这寒舍呀？叔宝啊，我特意到这来看看你呀。叔宝，听说你回来了，你办了一件大事啊，我向你致谢来了。哎呦，唐帅何出此言？别的话不用说，我到你的府上了，怎么还不让我进这大门吗？叔宝说，哪里哪里，唐帅快快离请离请。说话间就把唐璧让到了客厅里头。唐璧到客厅里头，不光说他来了，还带了一份礼物，把这份礼物给老太太送去了，干鲜果品，同时呢还封了100两银子。秦琼一看，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是大败小了，这违反礼节呀。然后秦琼问唐帅，唐帅，您今天这是干什么呀？叔宝啊，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装糊涂，你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染面秃须炸登州，冒充成达尤金，去替结黄杠的那些罪犯顶罪，这事儿我都知道了。我最近刚刚接到靠山王杨林的公文，公文里边说了，结黄杠这个案子继续办，什么时候办完什么时候结案，那个限期撤销了。这样一来，我们山东一堂官的官职都保住了，我们手下这些抓差办案的官差也都把饭碗子保住了。叔宝，那公文后边又特意补充了一段，说靠山王杨林收你为义子，13太保，你就是绝主了。叔宝，你是王爷的13太保，我唐璧敢不来登门拜访吗？啊，我要慢待了13太保，靠山王杨林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呀。秦琼一听，哦，这阵心里明白了。秦琼把这事儿忘了，秦琼心想，我光知道认王爷做义父，我没想到这个义父会引来这么大的力量，使济南府的元帅唐璧都上我们家来登门拜访来呀。啊， 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呐。秦琼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可没这么说。秦琼说，唐帅呀，您呐不要这么客气，我跟您说，我秦琼是什么人，我是出身布衣的平民百姓，当初就是济南府的一个练武之人，后来投到衙门里边当了个小差人，开始是当马快，后来当马快头，有幸您把我提拔到您的这个镇台府里边去当旗派，我秦琼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是前赶后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能够拜靠山王杨林为义父，这就是赶到这儿了。我心里边并没有想到什么，您说我什么绝主，我没想到什么绝主，太保，当然王爷的干儿子都叫太保，那就随便叫去吧。我知道我还是秦琼，我还是您手下的旗派。不，叔宝，这话可不能那么说，你这已成了靠山王杨林的干儿子了，我敢断言我就用不了你这大旗牌了，你这个旗牌官在我手下呀，我觉得大材小用了。我这两天呢，看到杨王这公文之后啊，我一直在颠沛，我颠沛着你能在我手底下干什么，我把你提拔为偏将，充其量也是我济南府的一个偏将啊，再者说这还得报上级去批准，最好的办法呢是你当我这元帅，我挪挪窝，但这个事儿我自个儿说了不算，还得王爷说了算。秦琼一听啊，心想这唐璧呀，他担心了，担心呢我这一当了干儿子，王爷的干儿子，把他给顶喽。秦琼说，唐帅您放心吧，就是王爷想给我安排个大差事，我都不能干，我干不了。哎呀，叔宝啊，你不是干不了，是你不愿意干呐。这唐璧在这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秦琼说，唐帅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别的事儿也有啊，跟你说呀，老太太是不是9月9的生日？秦琼一听，嘿，怎么这唐璧什么都知道了，感情杨林呢在公文上把这事儿都写上了，秦母是9月9的生日，让唐璧届时要关照一二，就这一个关照一二，这唐璧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秦琼说，是老太太9月9的时候过生日，这得想办法，都得给老太太祝寿啊。秦琼说，这个不用您管了，我呢就私人朋友聚聚会就得了。不行，叔宝啊，要是杨王没有这公文，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杨王那公文上都写着呢，老太太寿诞之日的时候让我们得关照一二。叔宝，这么样吧，我打算给山东9州6府138县所有的地方官员，我都给他们发一道公文，让他们到9月9这天一起赶到秦府给老太太祝寿。秦琼一听就站起来了，冲着唐璧深深一揖，哎呦，我的唐帅呀，您饶了我吧，您饶我这条命吧。怎么的，叔宝何出此言呢？唐帅，您想没想，您要是下这么一道公文，山东9州6府138县所有的地方官，多少官啊，哪个官都带着一支队伍来，都赶到济南府上我们家里，我这府

0: 个万万使不得。唐璧说那怎么办呢？秦琼说，唐帅，您非要给家母拜寿的话，咱这样，您呐就告诉济南府当地的官员，注意了，济南府以外的任何官员都不要告诉。
1: 唐璧说也行，要这样的话呢，济南府的历城县的、济南府周围的这些基层官员，我都告诉他们，到时候让他们来。
0: 秦琼说，这就是最好了，我谢谢您，你一定要这么办。
1: 好，那我就这么办。
0: 于是唐璧在这儿小坐片刻，告辞走了。秦琼把唐璧送走了，送走了唐璧，转过天来，历城县的县令来了，登门拜访，要参拜十三太保。秦琼把历城县的县令送走了之后，临县的县令又都来了。相继有十来天，秦琼这府里边就不断人了，全是官啊，各地方的县令、各级官员都到秦琼的府里登门拜访。秦琼心里明白了，为什么拜访他？不是拜访他呀，这是拜访的杨林呐。他已经成杨林的十三太保了，因为这些官员都知道，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杨林公文里边都提到秦琼，说明秦琼这干儿子在杨林的心目当中很占位置。他很占位置，杨林是谁呀？杨林是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的亲叔叔。那么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杨林很看重秦琼。那么秦琼按辈分来说，就跟当今皇上这是弟兄啊。秦琼将来有可能就当王爷，有可能就当侯爷，有可能就掉进长安城。要想打溜须，还不及早在这个时候溜须，等什么时候？等着人家调走时候再溜须，那就来不及了。所有的这些官员们心里都装着一个升官图，整天盘算的是如何攀附权贵，能够官升三级。心想，这个秦琼就在眼前，马上快溜须。溜须好了，走热乎了，将来秦琼要是在杨林的跟前说一句话，这官腾楞一下子就能升上一级去，说两句话就能升两级。所以说这些官员们全都上秦琼的府邸来拜秦琼。秦琼那是透明白的人，心里知道这些官员们不是拜访我，这是走官路子来了。没办法，秦琼这个人是一个重义气的人，顾场面讲面子的人，所以谁来拜访都得来接待。一段时间这才算忙活过去了。到了八月底了，老太太是九月九的生日，秦琼正准备着要操办着给老太太准备怎么过生日。这天突然外边来了两个老道，这俩老道是谁呀？一个是魏征，一个是徐茂公。两位道爷到了秦府，一见秦琼，首先声明说，我们两个人是受赤法灵官善通善凶信的委派到您府上来，特意给老太太准备过生日的事儿来了。我们可不是送寿礼的，送寿礼得九月九前后才能到呢，我们是先来帮忙的，帮着您怎么设计怎么安排给老太太办寿。秦琼听到这里心中油然一热，暗想，善通善凶信要是交朋友的话，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的好朋友。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来到了秦宅，一说是受善凶信之托，给老太太操办寿的事情。

秦琼心里边很受感动。秦琼心想，单雄信要作为交朋友来讲，可以说天下第一的好朋友。老太太的生日，秦琼跟单雄信在一起待着的时候曾经说过是9月初9，没想到单雄信他就留了这个心了，想着这件事呢，而且派来这么两位道爷给帮着操办这个事情。秦琼可知道这两个老道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两位道长虽然说是出家人，那可不是从小就出家的，这原来是大隋朝的官员，一个是州府的，一个是县里的，这两个人一块是挂印辞官出家当道人了，满腹经纶，熟知筋骨，而且精通医道。秦琼曾经病在那个庙里头，就这两位道爷把他救活了的，这俩老道对秦琼还有救命之恩，所以秦琼见了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个人是格外的尊敬，非常的热情，尤其一听说这二位道爷是为给他老娘办寿来的，秦琼就更有一番感激之情。两位道爷到这就说了，说上元位说呀，怕你这手底下人手不够用，让我们两个道人来帮帮忙。秦琼说，雄信想的太细致了，我这手底下真就人手不够用，不是说干杂活的人不够用，是帮着我筹谋出主意的人不够用。两个老道说，我们两人到此呢，给您呢就算是出出主意，有什么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具体干点事儿，写写算算的，这都行。秦琼说，行啊，咱们现在一起商量商量吧。于是这两位道爷跟秦琼在一起商量，9月初9老太太这个生日得怎么庆贺。先是想到有哪些人要来，秦琼说了，要往这来的人，官府上有一大部分人，济南府的、历城县的，乃至于周围的邻县的这些官员们知道信儿，肯定都得来。再就是秦琼自己的朋友，两位道爷也知道秦琼有很多朋友，包括单雄信在内，可都是绿林道的，明面上都有正当职业，暗地儿里都是江洋大盗、海盐大盗、绿林大盗。这两部分人要凑在一块儿，道爷说了，一个是官面的，一个是当强盗的，这两头凑一块儿，他不好在一块论呐 啊！最好啊，把这两拨人咱分开。官面上一部分人在一边待着，这私面上的绿林中人在一面，得找两个地方。说拜寿这都好办，给老太太设一个寿堂，到时候老太太在那一坐，让他们进来之后先给老太太拜寿，拜完寿之后你得款待他们呢，得吃饭呢，到吃饭的时候可就得分开了，这要不分开容易出事儿。秦琼说，行啊，怎么分开呢？道爷说，得听您的，您说这个官面上的人在哪儿吃饭好，是这个你的私人朋友在哪儿吃饭好。秦琼一想啊，就这样吧，官府中人就在秦宅，显得对官府中人很重视，秦府呢也很宽大，可以设他几十桌，你们就在秦宅用酒吃饭。那么绿林中人包括秦琼比较至近的这些朋友们呢，秦琼人就让他们呢在贾家楼。为什么要去贾家楼？一个是这个贾家楼距离秦琼这个住宅很近，就在专诸巷口往旁边一拐，再一个说贾家楼这个酒楼开酒楼的掌柜的贾云甫是秦琼的小舅子，贾云甫是他贾氏的弟弟，从这点来讲呢比较之近。贾家楼的后边有个贾柳店，为什么叫贾柳店呢？这个店是俩人投资开的，柳州臣、贾云甫俩人投的钱，所以起名叫贾柳店。柳州臣这个人也忠厚老实，很厚道，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让那伙弟兄呢就在贾家楼吃酒用饭，那么官员就在秦宅吃酒用饭。老道说，对，说到了那天还得有送寿礼的，你不让送人家也得送啊，官府中的人你也挡不住，
那么绿林中的人你也更打不中，大家都很讲究，这是个场面，这是个义气。魏征跟徐茂公说，我们两个人呢就这样吧，我们就在贾家楼那儿，我们负责给您呢款待这些绿林中的朋友，善而员外手底下认的这些人呢，我们俩还多都熟悉，我们在那儿呢顺便给您代写礼单，就是给写收受礼的这个礼单，写完了之后给您装订成册，日后慢慢您翻看看谁给了什么寿礼，有送钱的有送物的，这都算一份人情，您好记着。秦琼说，对，这也行，说具体买办什么东西干什么活，这就由府中的老管家秦安带着那个傻小子罗士信办这些事儿。魏征跟徐茂公加上秦琼他们在一起策划了那么两三天，基本上把对老太太庆寿的这个事情，这个步骤，这个地点都给想好了，弄明白了，甚至于说都拉出程序来了。秦琼这个时候忽然又想起来一个人，想起谁来了，想起程咬金来了。秦琼从登州回来之后啊，一直没上武南庄去，因为武南庄离这还有一段路啊。秦琼心想啊，我得上这去一趟，我跟他们详细再讲一讲。从登州一回来，这官府中的人老到秦府中来拜访，一天一天的抽不出身来，刚想抽身，二位道爷又来了，又筹算着给这老太太过生日的事儿，说这个事儿都计划完了了。秦琼想，我该抽空上武南庄去了。秦琼抽时间骑着马到了武南庄，见了程咬金、尤俊达。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个人回来之后着急呀，一直想等着秦琼的消息，今天一看秦琼来了，呵，特高兴，摆上酒宴。尤俊达就问钱二哥，您这事儿办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您为朋友上燕海登州冒名顶罪，我服了您了，您不愧被称作交朋友四孟尝，笑目塞专注。秦琼说，这些话咱们弟兄不用说，这个我今天到这儿来，我要跟你们详细说说我上登州城的整个过程。秦琼就把去登州城见杨林整个过程跟他们细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什么都说了，可唯独没说他从登州回来的时候杨林给他一份龙批普票让他抓响马。秦琼跟尤俊达、程咬金说呀，说这个案子也就算是这么着了，杨林虽然口说着让山东继续办案，其实啊这个案子并没有了期，说的是什么时候抓住金黄刚的响马什么时候算结案，那么抓不住呢就永远这么拖着，就这样了。秦琼说，你们还怕什么呀，只是你们想办法别自个儿把自个儿这事儿整漏了就行了。秦琼说，我嘱咐你们呢，这黄冈银子你们可千万别动啊。尤俊达说，我知道，不动。秦琼说，不光说今年不动，明年你也不能动，三年之内你这银子不能动。尤俊达说，你放心吧，秦二哥，我也是这么想的，三年不动。程咬金说，这玩意儿老不动，他娘的结这么多银子，这不都跟没结一样吗？啊，尤俊达说，你别着急呀，他三年之后咱就慢慢的动了，要动的话还不能大批的动，你忽然出了这么多钱人家怀疑你。程咬金说，早知这样的话我他娘的不干这事儿。行了，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好好好。所以秦琼跟他们嘱咐完了，尤其告诉程咬金、尤俊达，对外接触人的时候说话要多加小心，再三再四的嘱咐程咬金，你这个人说话嘴敞没有把门的，说不定哪句话就漏兜了。程咬金说，您放心，有关劫黄冈的事儿我不说，别人问我我就说我知道也不说。哎，这不行，你知道也不说不行啊，你得说你不知道啊。对，我就说我不知道。秦琼在这嘱咐完了他们，最后动身走。临走的时候，程咬金问秦琼，秦哥哥，老娘的生日不是九月九吗？秦琼说，对呀，到时候我们可去拜寿去。秦琼说，你们去吧，欢迎你们去。好嘞，秦琼回去了。随着老太太寿诞之日临近了，哎呦，可以说从全天下各路人马向山东济南府拜寿的就都来了。给秦琼的老娘要来拜寿的，
济南府历城县附近周围的这些官员，这是一部分人，再有一部分人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在绿林之中撒绿林贴，传绿林箭，绿林的首领聚集起来，告诉到山东济南府给秦二哥的老娘拜寿。单雄信、王君可、任景思、铁子健，包括他带着八个夜行人，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池、侯君集、鲁明星、鲁明月，这一伙人算一支人马来拜寿。还有一支人马，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圭，这几位是一支人马奔着来了。那么太原府唐公李渊派出来了他的驸马柴绍，这个柴绍啊要往这儿来，唐公李渊呢特意给带了重金，这不仅仅是来拜寿，而且还是报答救命之恩呐。秦琼、秦叔宝当初在临潼山茶树岗曾经救过李渊一家人的性命，现在秦琼的母亲要过生日了，借这个机会既是拜寿又是答对人情，所以说带着一份重礼来了。长安城中，昌平王邱瑞的儿子邱福代表邱瑞也往这儿带着一份重礼往这儿来了。更重要的还有一位呢，北平府的罗成。这罗成早就知道啊自己的舅母是九月九的生日，尤其罗成的母亲这位秦氏夫人知道自己的嫂子过生日，也告诉罗成带一份重礼到济南府而来。罗成这一来带着北平府的十二架棋牌官，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上池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国人、唐国义、党士人、党士杰，同时还有两位中军，金眼雕、杜叉、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这一伙的人再加上随从一支队伍二十人，车辆上拉着寿礼，罗成也奔这来了。那么在武南庄里头，这尤俊达跟程咬金两人也在合计着给老太太要拜寿。合计给老太太拜寿，这程咬金张罗啊就跟尤俊达说，我说尤通啊，咱两个要九月九的时候得上济南府给老太太拜寿。尤通说是啊，程咬金说要去拜寿，你准备拿什么寿礼啊？尤俊达说拿什么寿礼，咱们没有什么太金贵的东西，拿钱吧。程咬金说拿多少钱？尤俊达拿多少钱？我估算着官府中的人到那儿去呀、啊、给老太太拜寿啊也就是三百两二百两的，也就这个样子。嗯，那咱们呢？尤俊达说咱们，你说拿多少钱？程咬金说我跟你说，尤俊达你招不着我秦二哥染面涂须炸灯粥为谁呀、啊、那可是为咱俩，人家为咱们哥俩把命都喝出去了，现在人家老娘过生日，咱们要拿个仨锅俩枣的玩意儿到那儿可掏不出手来，让人也笑话。尤俊达说是啊，你说咱拿多少钱？程咬金说现在我没钱，我没钱呢，我听你说，你拿多少我拿多少，但是我拿多少我都得找你借。尤俊达说那好办，咱们哥俩谁跟谁呀、啊、这样吧，我看呢、啊、咱俩一人一千两怎么样？一人一千两少点。尤通说咱不能拿太多呀，拿太多了容易引人注目啊，秦二哥来了不说了吗，现在咱们花钱都注意不要手太大了。程咬金说那四十八万两黄杠银子你也没往外都拿出来呀，一人拿一千两怎么你就怕人家注意了，一人五千两都不多。是啊，我想越多越好，但是我不敢拿，咱就一人一千两，让人看咱们两个抠抠缩缩这才好呢。刘通行，那咱就一人一千两。哎，我那千两你借给我。刘通说对，我借给你。好嘞。这话说完了，这程咬金心里边挺别扭。为什么？程咬金心里在想啊，你说我想多拿点钱吧，尤通说怕引人注意，那么我要是多拿钱我自个儿掏吧，我自个儿腰里还没有，这怎么办呢？啊，去他娘的吧，我不找尤通借了，
1000两银子。

你给我垫一千两千垫着，我自个儿花了点钱去。程咬金心想，我看了长野林小孤山结荒杠，我第一会这一试就结了48万，说明劫道这事儿我行。这回油通 A，我不告诉你，我自个儿我劫道去，我做一案，我劫了钱，我把它都给老太太送了寿礼，到时候我让你油通吃一惊，你看看程爷怎么样？有钱没钱？嘿嘿，钱都在别人那装着呢，我斧子一摆，钱就归我。对，程咬金想好了这儿，跟油通没打招呼。这天晚上，就把自个儿那大肚子蝈蝈虎牵出来了，车轮大斧往鞍桥上一挂，自个儿穿戴好了，骑着马，敲。

所以程咬金选择了一个地点，一看这一个地方是松林茂密，就在树林子里边把这马带住，大斧子手中一提，单人独骑一个人，他就在这树林子里边瞧着。一般的这个单行人背一个小包，他一看穿的这个衣服很破旧，这都不急。程咬金心想，这样的我白转着吓他一跳，身上没有个三两五两的，我劫他干嘛？要劫就劫那大份儿。等着过去一个一看不行，过去一个一看不行，嘿，忽然远处一看来一个小车队，足有二十来人赶着辆大车。谁呀？北平府的罗成。罗成压着寿礼来了，带着这十二家棋牌官。罗成跨下马，鞍桥上挂着亮银枪，往这里来。程咬金一看，嘿，这个我把他们劫了吧。你那黄杠四十八万两银子我都没在乎，你这二十来人隔不住我一瞎火，一马三斧，我掏趴下一个，那伙就都吓跑了。所以程咬金把马带住，提着斧子瞧着，一看罗成这支队伍眼看到在树林切近了，程咬金嗷嗷一声喊：“站住！”这匹马往前一催，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开车铃一响，把大道挡住，大斧子一横：“别动！告诉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栽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当初没背下来那个劫道的歌，现在背下来了。把这话一说，罗成的正走在队伍的前面。罗成一带马，吁，罗成一抬腿就把亮银枪摘下来了。罗成手中端着枪，一看对过来人，呵，这是早晨起来天刚亮，一瞧这个人长这模样，这吓人，这脸红须须紫微微，脸上那个肉一说话的时候叽里咕噜乱动弹，两个大眼珠子皂白分明，叽里咕噜乱转，红胡子带卷的。罗成心想，这个小子一看就是一山贼，长得太凶了。罗成双手把枪一端，罗成那是身怀绝技的人，不在乎这个。罗成把枪一颤，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我说了半天没听明白吗？啊，我是劫道的。罗成说，你是劫道的，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你还敢劫我吗？程咬金说，你是谁呀？你是你爹的儿子，你爷爷的孙子，我怎么就不敢接你啊？把你的东西都放下，你们快点走，我让你们一个个的全过去，不伤你不碰你。如果你要不把这东西放下，我告诉你，你这大太爷把斧子一摆，把脑袋切开给你晾着。罗成一听，啊，你好大的口气，你还敢把脑袋给我切开晾着，我到底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你要能赢了我，我身子后边这些东西都给你。程咬金说，好，你撒马过来。罗成往前一催马，双手一颤枪，这一枪奔着程咬金前胸就扎过来了，扑棱一枪扎过来。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把大斧子一摆，照着罗成脑袋切西瓜，呜的下的这一斧子过来了。罗成啊，还真没碰着过这样的。罗成当时就有点慌神，罗成心想，哎，这小子怎么回事？今天我怎么扎他，他不躲呀？我扎他，他躲我；我捅死他，他躲死我。这小子上来就是跟我玩命的。罗成赶忙一抽枪，往我一架，嘡的一下子。程咬金借着这个劲儿，扳斧头，推斧转，这斧转奔着罗成的更嗓咽喉踢牙。罗成心想，这小子还带口令的，踢牙，拿枪往我又一扑了，二马一搓蹬，程咬金大斧子横着一扫，带着风就过来了，掏耳朵。呼的一下子，罗成按说那是武林高手啊，这斧子一来一说掏耳朵，罗成一低头，就这武林高手低头低的都略一尺慢，把罗成头上戴那个白缎子扎金就给削掉了一截。呼的一下子，罗成当时吓得一激灵。罗成心想，呀，哎呀，这回可碰上高人了，我说这小子一个人端着斧子就敢劫道呢，哎呀，这种武艺高强啊。罗成这头巾一被削掉一块，身后边就是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还有金眼雕杜叉呀。金眼雕杜叉一看，哎呦我的天，原来我们以为少千岁这条枪是从来没打过败仗的，用不了我们帮忙。今天一看这小子愣了，上了这斧子把帽子给掏掉。

0: 要一块，这还得了了，快点帮忙上。说了一声上，大肚子天王使得那手中举着拍爬木金眼雕杜叉，手中端的是九股托天叉，两人一起催马上来，一起催马上来，这个奔着程咬金就一叉，那个奔着程咬金就一拍爬木。程咬金把大斧子一摆，往往一架，坏了，程也就这三下最熟的，三下完了之后他自个儿就没根了，再加上三下完了人家又上来俩，这程咬金就已经眼花缭乱了。这斧子一摆个挺了，烫了左一颗右一架，三下五出二，让罗成一枪崩，把程咬金给扑了到马下边去了。程咬金由打马上扑通栽下去之后，罗成把枪对准他的钢嗓咽喉，刚想要扎，程咬金说慢着，我家里有老娘。程咬金一喊这句话，罗成把枪就停住了。哎，这小子还知道有老娘呢，来把他绑上。旁边过来人把程咬金就捆上了。罗成看了看程咬金，按说今天我应该要你的命，但是因为我是参加喜庆事儿，要杀一个人不吉庆，但是怎么着我也得给你一个惩罚。
1: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FM99.5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这墨墨的浓浓的，这笔天地薄薄的，呵呵。今晚众大臣都在哪里修标？他们哪里晓得我海瑞在这里写着这一道不中听的本章？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环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800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一腔忧恨难排解，对我贤妻诉忧愁。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情，不是君王传圣旨，不是刘大人做媒人，寿贞总有天，大大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情实话对你讲，王求公主喜似曾，公主若能将我许我用，是。

0: 小小，
1: 看前面有一松林，命你保护二位皇嫂，松林歇息。

0: 军有采样，带领人马杀奔孤城来了。
1: 马童
0: 在，
1: 雨夜提刀。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当然是他，为父在后宫亲眼所见，他呀，
1: 求万岁能准殿试念重赏，果然是胸藏锦绣世无双。
2: 他名叫
0: 姜文玉。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咏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宇宙三峰。宇宙三峰的起源是中国戏曲经典名剧宇宙峰。在汉剧的宇宙峰演出之后，全国很多个戏曲剧种都吸收借鉴并加以改造，其中以京剧豫剧的宇宙峰影响最大。从此戏曲界把梅兰芳、陈素贞、陈伯华三位大师的宇宙峰并称为宇宙三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汉剧、京剧、豫剧的宇宙峰，让大家在这种相互借鉴和兼收并蓄中体味中国戏剧独特的艺术魅力。朋友们，说到宇宙峰，我们不能不提到陈伯华和汉剧宇宙峰，所以首先我们就来一起聆听陈伯华和汉剧宇宙峰的故事。相传秦始皇有一把削铁如泥的绝世宝剑，长约四尺，锋利无比，名叫宇宙峰。秦王手持这把宇宙峰，平定天下，扫六合，正华夏，成一统，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秦王珍视此剑，将其置于功绩卓著的大臣邝弘。权臣赵高不满，派人盗走宝剑，刺杀秦二世，并嫁祸邝家。二世震怒，抄斩邝门。赵高的女儿赵艳荣痛恨父亲诬陷，于是通过装疯反抗强暴，断然拒绝了秦二世立其为妃的色心。这就是汉剧宇宙峰的故事。婉转歌喉一串心，汉兵如箭弄朱人，乍逢赵女来秦殿，何减谁家有洛神。国学大师胡晓石先生如此盛赞陈伯华在宇宙峰的精湛表演，将他与梅兰芳相提并论。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了陈伯华的汉剧版《珠玉在前》，才有了梅兰芳的京剧版本和陈素贞的豫剧版本。三位大师先后排演宇宙峰的梨园盛世，并称为宇宙三峰。而这宇宙三峰的肇始，则是1952年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汇演。为了准备这次汇演，陈伯华首次与著名导演崔伟合作，将话剧表演的美学理念融入到戏曲之中，对剧目的表演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陈伯华大胆换掉了与此前的黑配丧服，而改成了一袭白裙，扮相上更年轻，化妆上更艳丽。他还在顶花上沾了一朵红花，象征着心中的火种，加强少女的青春活力与反抗。1951年，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当阔别舞台许久的陈伯华回到家乡，他曾大哭一场，因为眼前的戏院竟变得如此破败，穿孔的房顶，摇摇欲坠的楼板，残缺不全的桌椅如地窖一般，观众寥寥无几。陈伯华扪心自问，该拿什么来拯救？一年后，他用宇宙峰交出了一份令人惊艳的答案。如若用心感受，您将听到西洋音乐的脑后共鸣与汉剧花腔处理的中西结合。陈伯华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在戏剧舞台的维度上将汉剧表演推向了新的高度。
汉剧大师陈伯华15岁一举成名，他所演之处人山人海，整个汉口为之不夜，足见戏码头人对戏的痴爱与喜爱。而经典剧目《宇宙风》也璀璨着汉剧五代人，星火传到陈伯华的第五代传人王立这里，祖孙二人的年龄相差了一个甲子，整整60年。病榻上的陈大师告诉王立的已不是汉剧的一朝一夕，而是要把汉剧这盏灯递到王立手里。这盏灯照亮的不仅是王立的艺术生涯，更照亮了传承汉剧的未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就是武汉汉剧院的著名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陈派艺术第五代传人王立为我们献上的《宇宙风》《庄风》。

0: 嘿，地下严脏得很，你去将它扶了起来。
1: 啊啊！
0: 你去将它扶了起来。
1: 啊啊！
0: 你去将它扶了。

0: 他要上天，他要上天，
1: 我要上天呐、
0: 他又要与地，他又要与地。

今天。

朋友们，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著名汉剧演员、程派艺术第五代传人王立为我们带来的《宇宙风·装风》。武汉汉剧名家王立接过陈伯华大师的衣钵，一场装风竟得大师精髓。戏曲舞台对戏曲名角的热爱，那是实实在在的。豫剧作为流传甚广的地方戏，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1950年，豫剧皇后陈素贞带领100多号人来到武汉，首场演出便是在民众剧院演出《洛阳桥》，在大码头赢得了头彩。1952年，豫剧皇后陈素贞大师在看了汉剧大师陈伯华的《宇宙风》后，便移植了此剧。他在汉剧《宇宙风》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上天入地的风水秀别开生面，创作出水秀的多种技法综合变换，将豫剧的特色与《宇宙风》完美融合，别具一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疯狂的水秀中了解一下豫剧《宇宙风》的别样芳华。都说水袖里是无尽的惆怅，仿佛千年的心事紧握在手中，一抖一抛，一甩一别，挥袖之间，那缠绵的愁绪竟无法度量。其实那不过是一块长长的白绸，可每当它舞动起来，一个女人的生命便在风中诉说。他的灵魂或深沉或炽烈，喜怒哀羞种种情感暗涌，都外化成这一对水袖，延伸着中华戏曲美学的感性触角。豫剧皇后陈素贞对宇宙风的移植和改编就是从水袖开始的，她综合变换，使用了水袖的多种技法，创作出团花袖、烟花袖、上花袖、波浪袖、飞天袖、鸳鸯袖等多种绣花，整个表演忽轻忽重，忽高忽柔，忽疏忽密，把端庄的少女与风态中变化万端的情感波澜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万变不离其宗，豫剧《宇宙风》毕竟脱胎自汉剧版本。1952年，陈素贞正是因为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上观看了陈伯华的汉剧演出，所以才会萌生移植的念头。在与大姐陈伯华多次交流中，陈素贞逐渐找到了专属于豫剧的表现形式。不同于陈伯华对眼耸肩、手势等技巧的生动可爱，陈素贞使用水袖来抒发着赵女装疯后的故作狂喜，显得更加细腻深沉隽永。尤其是那上天入地的风水袖，仿佛两朵白莲在胸前夺目盛开。宇宙风的豫剧版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无数戏迷，历久弥新，经久不衰。作为陈门的再传弟子，豫剧青年演员吴素贞以扎实的基本功和落落大方的舞台美感著称。接下来他将通过《宇宙风》经典一折展现豫剧版本的独具匠心。

朋友们，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京剧大师梅兰芳与京剧宇宙风了。梅兰芳先生十分喜爱宇宙风这个戏，不仅下功夫最深，演得最多，而且还把它搬上了大荧幕，广为

为流传。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梅兰芳与陈伯华的梨园情谊，一起来了解京剧宇宙风的独特魅力。陈小姐，你别着急呀。这是梅兰芳对陈伯华说的第一句话，如此亲切。那是1934年，梅兰芳来武汉演出，恰逢陈伯华初露锋芒。一个是京剧，一个是汉剧，一个在大舞台，一个在长乐戏院，唱着同一出《霸王别姬》。或许这就是缘分吧。梅先生作为京剧大师，丝毫没有架子，亲自来看后辈演出不说，他怕陈伯华紧张，还到后台与他握手，这实在让陈伯华钦佩不已。从此以后，只要有梅兰芳先生的演出，陈伯华从不会错过。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梅兰芳和陈伯华都住在租界，两家离得很近。那时梅兰芳拒绝为日寇演出，蓄须明志，陈伯华时常切磋并聆听他对戏曲艺术的真知灼见。梅先生告诉他，其实京剧宇宙风在他年轻时代表演是很不受观众欢迎的，经过几十年大改小改的锤炼，终于成为了他最愿意演，而且观众也很愿意看的一出好戏。从那时起，陈伯华便在心中开始酝酿着汉剧宇宙风的再创造，如何将京剧梅派的细腻文静与汉剧的粗犷泼辣相结合，这是他必须解决的艺术命题。直到1952年，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汇演上，陈伯华才有机会将自己的宇宙风演给梅先生看，果然最终收获了满堂喝彩，轰动京华。陈伯华对梅派艺术不是照搬模仿，而是吸收了大师雍容大度的台风、华丽明朗的声腔，以其各种灵动优美的手势眼神精华来滋养自己，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演出结束，他又一次在后台遇到了前来祝贺的梅兰芳先生。梅先生诚恳地对他说，你这是属于自己的陈派。可以说，京剧宇宙风见证了梅兰芳与陈伯华两位戏曲大师互为师友、相知相敬的艺术交流。作为京剧的母体之一，汉剧艺术本就与京剧艺术不可分割，两者相互借鉴，彼此吸纳，促成了戏曲史上的一段段佳话。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著名梅派青衣李胜素为我们带来的京剧宇宙风修本的精彩唱段。

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一同赏析了汉剧、京剧、豫剧三个不同剧种的宇宙风。在中国戏曲的百花园里，各剧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又在学习借鉴中根据自身的特点不断创新，形成了梨园行里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欣欣向荣的一番景象。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过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确实如此，不同剧种的艺术家首先要懂得自己的美在哪里，这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我们还要懂得别人的美在哪里。美美与共，自己的美、别人的美相互借鉴、交流吸收，最后才能达到天下大同的审美境界。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苍，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日常摄入少量核桃等坚果，的确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的过程，减少某些疾病风险。但并不是吃了核桃就会马上反应快了，记忆好了，智力提升了，人变聪明了。核桃中确实具有营养物质，比如阿法亚麻酸、蛋白质等。与其他常见的坚果相比，核桃中有益脑作用的欧米伽三系脂肪酸含量也是数一数二的。食物营养的作用是长期积累的效果，不能急功近利，要坚持长期吃，也不要过度神化某一种食材。日常饮食还是要注意全面均衡以及适度。另外还要注意，核桃热量比较高，一次不宜吃得过多。一般成年人一天中吃上两个核桃就可以了，可以和其他的坚果交替换着种类吃。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